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正处于早高峰，比较繁忙的一些路段，那如果您选择东西南北二环的话，目前都是双向排长队缓行，现在东三环从化工互通一直到国货互通都呈现了一个双向排队的状态。三环当中还有一段提醒各位，就是从北三环要下省体，在这个转弯匝道的位置的时候，现在也是速度格外的缓慢，要往五四华林路口、五四湖东路口方向开，您得需要预留个5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江大桥，现在呢几座过江大桥都纷纷出现了排队。首先第一个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还有呢现在的金山大桥，如果您是往台江方向走，在金山大桥那个高架上，接近这个上金山大桥的那个这个直线的通道当中，目前来看也是排长队，而且是在高架上面就有排队了。那再来看一下游西路大桥，从南二环转过来以后，要往这个游西路大桥方向开，也是速度降到了这个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鳌峰大桥现在呢，从高湖的这个路口要往鳌峰大桥方向转弯，也是压力比较大。现在的葵浦大桥，如果是从秀宅互通一直往葵奇互通方向，也是排满了车。以上这几座过江大桥都是需要您预留一些时间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号开始，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工智能控制以及智能终端软件平台和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的这个外扩尺寸还有轴荷和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到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的暑期档。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0: 他，
4: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八点十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刚才在报路况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啊，说早上起来真的是太繁忙了。
9: 嗯，
8: 早上起来有的上学，有的上班，有的打卡，真的来不及。
9: 今天早上的确是有点繁忙，
8: 没关系，
9: 路况就知道了。
8: 咱们可以来适应一天，明天早上起来咱们就打好提前量呗。
9: 适应不了，为什么？就在暑假的时候呢，你可以晚起十分钟，
8: 嗯，
9: 但是可能在开学的日子里面比较繁忙，尤其是周一，今天周二啊，
8: 周二，
9: 但是九月一号啊，
8: 对呀，
9: 可能繁忙的时候你得早起个十分钟，提前出门啊。
8: 嗯，那咋整啊？你说到这个。八点十一分还好，
9: 你如果想从容的一点，是不是就像昨天有些朋友说他们就是七点就出门了，
8: 啊，
9: 但是咱说那不是所有人咱都能够在七点前出门。
8: 我你说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七点出门咱也能早起咬咬牙也能起，但关键是早上七点出门是不堵，那去单位太早了。
9: 有的人他是拿到洗漱包去单位洗漱，去单位吃饭
8: 省水，是不是，
9: 啊，不是，就你如那得分人啊。有的人你如果在家忙活的那个，那你没有办法提前，那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这样一个人，那你就拿着去单位不是一样的吗？
8: 不行，我得在家吃早饭的，单位哪有早饭的，
9: 单位食堂有早饭，啊，
8: 那得七点开门，我们六点来之后哪来早饭的
9: 啊？你说六点多那可能是没有，
8: 啊，
9: 嗯，
8: 你要这让你要给我可能
9: 你六点多还有什么好提前的，你反正每天六点多也不堵。咱只是打个比方，如果你九点，比如说你是八点半或者九点进行打卡的朋友，
8: 嗯，
9: 那有一些，比如说一个男士，他也不用化妆什么的，他可能拎着这个洗漱包啊，就直接去单位了。
8: 咱不用拎，咱整两套设备不行吗？咱办公室再放一个牙刷、牙膏什么的洗面奶，
9: 就跟那个出门的时候准备各种一次性的东西一样。
8: 对呀，啊，这玩意两套配着呗。
9: 你要说到出门呢，这个中秋假期9月25号、26号、27号，还有11的假期10月1号到7号，
8: 嗯，
9: 这个之间不是相隔了3天嘛，
8: 对呀，啊。
9: 然后有朋友说，就是请三休13，请三天假休13天假，打造全年最长出游窗口，就是从9月28号，你就。就是到30号这3天请假就行了，28、29、30这3天请假。
8: 嗯
9: 嗯，
8: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我以为啊，很有一些单位或公司人家不同意这么来请，
9: 嗯，
8: 但没想到根据去那晚的数据显示，嗯，就是关于这个3天出游的
9: 人好多呀。
8: 对对对，根据这3天统计的这个搜索量来看的话，嗯，包括订票的这个趋势。

0: 势来看，
1: 嗯，
0: 这三天的人数同比增长52%，也就是说只有我是想、
1: 哎、不是，那你有点看的，有很多人都是没有啊，他只不过是同比增长而已。这个中秋之前的那个工作日啊，
0: 嗯，
1: 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
0: 中秋前
1: 你在刷你就知道，工作就是中秋前那一个工作日、
0: 啊、
1: 是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目前来看，
0: 也就25号休假，那24号便宜呗。
1: 你有的时候再看周五、周六的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他有时候一个人能便宜200块钱呢，
0: 啊，
1: 是不是？9月22号还有人抢跑，就先跑了。
0: 9月22号就跑了，
1: 就是跑了。
0: 哎呀妈呀，你们干啥的呀？
1: 有的人是25号，就是中秋那一天走。然后有的就是，那如果你想提前走的话，你总比10月1号那天出行要便宜吧？
0: 啊，
1: 嗯，就是还有朋友是那种错峰捡漏，
0: 嗯，
1: 他可能22号他先走，
0: 嗯，
1: 然后等到11再回来上班。
0: 哦，那得回来有班能上，让你上行。那有的单位人都休假了，你是要给谁上啊？
1: 他如果有那种错峰的，就这样，你22号先走，是不是？然后我11走、
0: 嗯，
1: 咱俩轮换着来呗。就你看你的岗位允许的话，
0: 对呀，
1: 嗯，或者你公司的这个人事允许的话，
0: 整个公司都放假。
1: 哎，不是，
0: 还用你回来上啊？
1: 哎，就好像我们之前说团建啊，
0: 嗯、
1: 哎，这个地儿就是咱们不是看那个戏剧《只有河南》吗？
0: 嗯、
1: 我说这个地儿太适合团建了。
0: 嗯，
1: 后来想想。咱们频道哪里能有团建？咱们频道永远不会
0: 凑齐人，是吧？
1: 你365天都有人上班啊，是不是？
0: 嗯，对，然后那个说到这个中秋假期啊，大家也可以选择这么方式来拼，你可以自己来看一看。
1: 嗯，
0: 那中秋加国庆呢，让很多的旅客选择分段出行。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是要走亲戚那种，
1: 哎，对，
0: 有的可能是要出去玩的。
1: 你如果能拼到13天啊，你完全可以一半一半，就因为你旅游几天，你只要不出国，其实你一周去不到哪个地方也 OK 了。那你可以先回趟家。待5天、
0: 啊、
1: 再从家一点点的像我这样往回撤，每一个省份走一走，你回来也就是探亲加旅游，13天全搞定。
0: 那你像我还有20天的假期，那我这总共我
1: 你不能合起来啊，可能有规定，没有办法让你这样一直闲云野鹤下去。你到时候回来你都不会上班了，嘴都张不开了。
0: 哎呀，腿都迈不开了，不要
1: 上炕都费劲呢。
0: 对对，肌肉拉伤了。
1: 当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有很多人说，就是国庆期间，比如你凑足了这个10几天的假期，
0: 嗯，
1: 你可以有个对角线飞行。
0: 什么叫对角线飞行啊？
1: 就你从地图的右下角直接往左上角干呢。
0: 哦，
1: 你比如说，你从福建你飞到新疆啊，
0: 啊，这就是对角线。
1: 有的从西北飞到华东啊，
0: 嗯，
1: 这对角线的一个飞行嘛，
0: 啊、
1: 就是超长假期。独特的景观就是对角线飞行、啊、
0: 真的这适合，因为如果3-5天的假期太短、嗯、你觉得可能不太适合，但是
1: 我跟你说，我以前还在想说、嗯、出行咱找好目的地为什么要带地图呢、
0: 嗯、
1: 我这次就是用到了地图。
0: 怎么个用法呢？
1: 嗯，就是你比如说我回趟老家之后，我想说从老家出发去哪儿，回福建中间不是还有这好几天的时间吗？
0: 对啊，
1: 飞哪儿呢、
0: 嗯、
1: 然后打开这个地图看了一下，就相邻的一点点飞，然后再看那个机票的去哪儿比较便宜，就对着来，就我终于知道说旅游为什么要拿地图了，就每天都要看下一个城市飞哪儿。
0: 那我都是用百度和高德，手机一缩放就有中国地图就出来了。
1: 那我毕竟像我这种手上人，那不就得地图也得这个有这个实体的才行。
0: 像这种屏幕小的人，手机屏幕太小。
1: 现在屏幕大了，现在屏幕大了。
0: 哦、换了。
1: 这个不是换了，这屏幕大了。
0: 哦、对对对，忘记了。而现在9月份，人家还出很多那些更大的尺寸。
1: 那不需要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大。我有时候太大了，一只手拿不过来呀、啊。
0: 显得手小还是脸小呢？
1: 不是，就是得要一只手能握得过来的。
0: 说到这个对角线飞行啊，这个在9月份就本月啊、嗯，我们有一次对角线飞行的机会。
1: 啊，你说去新疆那个？
0: 对啊，那不就对角线吗？
1: 大家回复旅游，看现在能不能报名，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报名了。啊、就如果回复旅游，
0: 报不上就没了呗。
1: 报不上就说明团满了，能报得上、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旅游。
0: 啊、那就拉倒吧。
1: 别拉倒啊，你先回复一下，就回复旅游，如果能报得上，咱就可以飞嘛。
0: 啊、
1: 而且你相对来说跟团啊，我为什么跟你说跟我们的团比较靠谱？
0: 啊、
1: 身边有个朋友，昨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是跟的、嗯，因为他从罗源出发，他是从就是当地的不知道哪个旅行社的一个团，他就说。说因为他原来有跟过我们去新疆的团，他觉得我们的团相对比较透明，
0: 嗯、
1: 什么事儿都说得明明白白的。他说对比了那个团，他说为什么不好呢？就比如说导游跟他说去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俩都不在一个地儿，怎么可能还有这个大费周章的去另外一个地儿？他说有，导游说有。好，到了之后导游跟他说那个地儿啊，薰衣草的花那个不开了，
0: 嗯、
1: 咱们就不去那个地儿了。
0: 他
1: 其实一开始就没有那个地儿，他就故意跟你吸引着，嗯、然后到当地再说临时情况不给你去了。
0: 我遇到过这事，
1: 就是不透明嘛。
0: 嗯，
1: 就是提前给你框一下，这实际上大饼没有那么大。然后第二呢，也是就是给，因为我们是在旅途当中是2+1的头等舱大巴，
0: 对，
1: 给到他们是那种小的 中巴就不舒服嘛。
0: 嗯，
1: 那你想，你到新疆的一个景点，那五六个小时的开，那受不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报完之后觉得说，哎呀，下次还得来福州报你们的团。
0: 哎呀，怎么说呢？就一分钱一分货。嗯、
1: 是，
0: 他
1: 那也不便宜啊。
0: 他不便宜啊。
1: 不便宜，而且他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有购物点的和没有购物点，给大家说清楚，纯玩团或怎么样。他那个不光是有购物点，这价格还是纯玩团的价格。
0: 嗯，那就被坑了吧。
1: 只能说提前那个饼画的有点框了、
0: 是的，截至目前的中秋国庆的酒店，现在预订量还挺高的。
1: 嗯
0: 啊，刚才说到那个咱们去新疆啊，您先回复旅游、自己看一下。
1: 嗯，
0: 刚好我们这个新疆当中的这一个地方呢，就是是属于抢订量的前十位。
1: 哎，
0: 排名靠前的南京、北京、青岛、上海、成都、深圳，然后就阿勒泰了。
1: 哦，
0: 但我们这次没有阿勒泰是吧？
1: 我们这次
0: 是
1: 去
0: 阿拉尔。
1: 对，我们是直飞
0: 喀什。
1: 不是，我想一想啊，我们当时大家回复旅游自己看吧，这一下有点乱。但我们这次去的是比如说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一段，并没有去玩一些就是以前跟新疆走的景点不一样了。
0: 嗯，
1: 大家回复旅游可以自己看一下，因为这次特别吸引我的不是有那个就原来我在去新疆的时候没有去到的一些特别贴近大自然的景点嘛。
0: 嗯嗯，大家回复完旅游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然后呢，说到这个目的地前十的还有两个城市，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济南。
1: 嗯，
0: 你我这么一细数啊，
1: 哦、
0: 这些地方其实，再别说这个国庆中秋的酒店的、
1: 酒店
0: 的抢拼量、抢订量那么高、在日常的周末也好，或者说暑假期间，他们这些城市都也是挺。
1: 他这个表格刚才说南京、北京、青岛、上海、成都、深圳、阿勒泰、呼伦贝尔，还有就是重庆、济南。一方面是根据旅游的目的地，还有一方面你知道是根据什么的一个维度测算出来的吗？
0: 嗯，
1: 演唱会或者演出，很多人为了看演唱会飞到这个地方，他也都叠加在一块儿，在十一和中秋、
0: 哦，
1: 所以他这个排名是根据这么来的。
0: 嗯
1: 嗯，看完之后是不是演唱会啊、演出啊等等？
0: 我去哪儿呢？我想一想啊。
1: 嗯，也不是、啊，还有这么长的假期，
0: 青岛
1: 是不是、
0: 啊，我要去青岛。
1: 而且看到了，对，就青岛还可以，就是坐各种船。
0: 因为我这次从那个北京大兴机场回来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是吃了一家青岛饺子，
1: 嗯、
0: 哎呀，太好吃了
1: 啊！那你要说就是海鲜，
0: 还有青岛菜，青岛菜，我跟你说，我因为同样是这个海滨城市啊，
1: 嗯、
0: 同样是有卖海鲜的，
1: 嗯，
0: 他那个做法我是没吃过的。
1: 它不一样，毕竟咱们的海也不一样嘛。然后，就你比如说，那个你在大连你还能吃海胆饭的，当地特别出名。
0: 对对，你没有吃过呀？嗯、
1: 对，我这回吃到了。
0: 不是，
1: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海鲜它又略有不同，
0: 做法不一样。
1: 哎，我们这边的有的海鲜它那儿也没有，所以就
0: 是
1: 海不一样，那可能海鲜吃到的也不一样。
0: 你说我们这边要么就是清炒，要么就是火锅。
1: 你有的时候人就是在你吃腻了这个地道，你就觉得新鲜。你在那儿吃久了、
0: 啊，
1: 你可能还是怀念我们这个地儿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多去体验一下嘛，刚好利用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
1: 刚才有一个朋友发一个路况，是不是被我们很多回复旅游的朋友给
0: 搞没了？
1: 不是，给他刷到下面去了，
0: 顶不知道顶到哪里去了。
1: 稍等，我们给他找一下，因为那个路况消息。
0: 我来看看吧。
1: 因为对，
0: 我来找。
1: 你找一找啊，我先跟大家说点别的呗。
0: 啊，找到了。
1: 好、啊，也没那么难找。
0: 啊，樱桃风提醒大家说，彩虹的事儿。它不是路况
1: 啊，它不是路况啊，
0: 它是绝缘洲桥头往高新区那方向、哦、啊。
1: 那也那也跟大家说呗，大家如果现在在绝缘洲桥头开车的朋友，
0: 嗯，
1: 往高新区的方向，他说那儿有彩虹，
0: 嗯，
1: 不是特明显，但是看到了就好运啊，听到了也好运。九月份开始啊，有一大批的新规出现了。你比如说，住房公积金它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就是如果你支付自住的住房的物业费。还有就是你装修的自住的住房都能提取了，
0: 挺好。
1: 就不像我们那会儿十几年前，好像每次提取，你得有就各种的，就那会儿提取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会儿还得单位去盖章啊什么的。
0: 嗯、
1: 现在都简化，都方便了。
0: 是的，
1: 有的人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还有呢，就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的发布相关服务。
1: 嗯。
0: 啊，这也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啊，
1: 没错。然后就是AI 那种以毒乱回的经营者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嗯，
1: 企业就刚才也说到了，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对，那包括一些贷款的产品呢，不得使用什么低门槛、秒到账、还有低利率这样的营销话术，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1: 这个真的得特别的，这个一定要这严肃起来，或者九月份执行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你即便扫个共享单车，它出一个什么什么支付，你不懂啊，你就点了，但其实那个可能就算是贷款了。所以大家在就这种你莫名其妙的，你说什么时候我开通了这个 这个服务是不是？
0: 嗯
1: 嗯，就是在点手机。

0: 的时候不要就是觉得手机哎呀没事没看见就直接往下点，
1: 是
0: 每一行都得看清楚啊，
1: 对 对
0: 都是坑。
1: 其实遇到坑的这个问题，最近和消费有关的事儿还挺多的。
0: 嗯，
1: 最近这个央视啊，这也是发力啊，曝光了好几起行业内幕。
0: 嗯，
1: 其中有一个我差一点就上当受骗了。
0: 啥呀？
1: 就是买纪念币
0: 啊，
1: 买纪念币这个事儿，我原来
0: 都是老年人看直播买纪念币。
1: 你像我这种年轻小伙子，我也看呢。我差一点凶，这个冲动就买了。
0: 你为什么？是什么吸引到你？
1: 它是这样啊，就是在互联网现在很多直播平台当中都有卖，什么我这个币啊是属于什么某一年的，然后属于是号码很稀缺，然后呢你现在买完之后以后会有升值空间。你说它价格不贵啊，就有的是几十几百都有，没有那种上千上万的那种，咱也消费不起啊。
0: 就你觉得好像这唾手可得，就这点钱吃顿饭，然后你就买了。
1: 对呀，
0: 说不定放在那儿还有一个升值的空间。
1: 嗯，我当时对人家的购物车里了，后来就是差一点就付款。
0: 嗯，
1: 那昨天呢我刷到了央视曝光了一个行业内幕，说有一些直播商家呀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
0: 嗯，
1: 那记者呢就随机买了一款的这个纪念币。
0: 嗯，
1: 价格从99到238不等。
0: 那这种能叫稀缺吗？我不相信。
1: 他这个首先第一个呢，后来发现一个是做工看起来是很精致的，但是盒子上都印的标注为金银制品。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检测写的是什么大于百分之等于999啊，
0: 你回来摩擦一下它可能会掉漆啊。
1: 那后来呢记者收到这个食品这个物品以后啊，实物收到了一拆发现根本就和网络所宣传的大相径庭。比如说这个拆开了一款99块钱那个龙马精神的套装，里面所谓的纪念币就是镶嵌了一块普通纪念币，面值均为10元，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它的外壳给你包了那种就什么金属的外壳，凹槽里面放了一个10块钱的这种硬币。
0: 嗯，
1: 那马年的贺岁10元的纪念币发行量大约有1亿枚。配对的龙年的这个贺岁纪念币啊，高达1.2亿枚。
0: 所以你说这还叫稀缺吗？这叫
1: 不稀缺，
0: 这么多人手一份了。
1: 是的，
0: 嗯。
1: 那然后呢，业内人士也拆解了这些镶嵌的纪念币以后，还发现这金属外壳的做工啊，那要多简陋有多简陋。
0: 诶，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这好多的骗子呢，他给这硬币外面就加一个外壳，然后就卖高价。
1: 对，
0: 所以好多这个互联网上低价那种纪念币啊，咱也就是帮老人鉴别清楚了，就是别被那些个话术所吸引。
1: 这还是就相当于给加了个穿个马甲，对吧？
0: 嗯。
1: 昨天我看这个详细报道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直播间啊卖的那个币是个假钱，就是他那个号啊和那个都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他不是因为在一般来讲，咱买纪念币没有人说在大街上去花吧？
0: 对。
1: 对吧？他那没有在市面上那种使用流通，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他怎么包装的，你就放在家里收藏了。但有一天你回过头来想给他拿到市场上来去做赎回呀，
0: 怎么掉漆了呢？
1: 或者卖掉，发现这钱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0: 所以看到一些低价的这种直播间卖的所谓的稀缺的币的时候，再问一句啊，啥币？
1: 不是这个
0: 昨天什么币吗？对不对？问一下吗？嗯，
1: 让我们也反应过来。你说昨天我看到那个央视记者，就是他是怎么来调查这个事儿的呢？他是应聘主播。所以
0: 打入内部，
1: 哎，调查出了很多问题的真相。所以我就说最近央视这个发力曝光了很多行业内幕嘛。
0: 是
1: 咱们以后买东西的时候
0: 少看，不是多点甄别啊，多问一句这是什么啊，
1: 多看一些这样的新闻，
0: 对对，
1: 咱们以后谨防上当受骗。
0: 我昨天也看到有个网友发帖，他这个也配到了山姆的视频，看完之后呢，怎么说呢，大家先听一个事儿啊。在深圳一个山姆店，有一个两个女子过来逛街嘛，是不是？他不有卖那种脱毛仪的吗？然后有一个女子就拿现场的那个样品，现场给自己脱毛。脱完毛之后呢，他又给另外一个伙伴说，来你也脱一下小腿腋下，趁下没有人，我帮你看一下没有服务员。他俩就互相在那儿用这个脱毛了。那后来呢，人家山姆的门店就说呢，这个行为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放置这个脱毛仪啊，是展示的商品，
1: 只能看，
0: 你不能你直接拿来脱毛啊，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如果看见了一定会阻止的。然后他这视频呢，关键被人拍下来了，也挺丢人的。咱没必要这样啊，如果真的是想脱毛，这玩意儿买回去你能用个5年10年都行呢。没必要现场还偷摸干这行为，你这自己脸上也挺羞愧。
1: 我记着就是那个就20年以前啊、嗯、我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然后呢当时不是长胡子嘛、
0: 啊、刚长胡子的时候
1: 啊，对啊，胡子不是要剃掉吗、嗯、当时呢就是我去哈尔滨特别有名的这个
0: 百货大楼，
1: 百货大楼那个你看对还叫百货大楼、嗯、然后呢买飞利浦剃须刀，
0: 哎呀
1: 飞利浦剃须刀
0: 从小就买这牌子的呀，
1: 啊因为这比较好用吧、嗯啊、后来呢就是怎么说呢，里面还是有柜台的，
0: 嗯，
1: 这种店员、嗯、那种年代啊、嗯、还是有柜台的，不是说现在像超市、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个小姐姐呢、嗯、说这个小帅哥、嗯、拿来你试一下，这我给你摆了一排啊、嗯、1234我觉得价位的、嗯、最便宜的99
0: 啊，试到第二个胡子刮完了下来怎么试、啊、
1: 没有我不试，他说他让我来试，从99到239 599什么就不同价位的，他说你自己体验一下，
0: 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东西你得先擦一擦或消个毒吧，你直接就是摆着的、
1: 哎、
0: 你就试、
1: 是、这个人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不是吹呀、
0: 啊，就是有
1: 从小
0: 爱干净啊，
1: 哎，从小我就爱干净，
0: 现在也爱干净、啊，
1: 我就总觉得就这个东西公用的来试的话，
0: 对
1: 我有点，
0: 没错没错，
1: 他也许消毒哈、
0: 啊，
1: 他也许可能会，但是
0: 心里不是个滋味，
1: 对对对，我就爱干净嘛，这没办法，这个、
0: 现在人大家都不会拿公共那个往自己的身上腋下去试，那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有点细菌，
1: 我就婉拒了，
0: 嗯，
1: 我就婉拒了那个
0: 盲买
1: 售卖的，
0: 是是
1: 对对、
0: 嗯，
1: 我就属于盲买、
0: 嗯，
1: 我就买了一个最便宜的99块钱的飞利浦，
0: 嗯。
1: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价位了，那时候还是装电池的、
0: 嗯、
1: 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飞利浦剃须刀，
0: 哎呀
1: 啊，用几年之后就不换掉了、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就这种公用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会敢愿意就是往皮肤上来接触，
0: 对对对，
1: 你不担心上一个顾客，
0: 没错，
1: 就哪怕上个顾客没有啥问题哈、
0: 嗯，
1: 这落灰啊，
0: 是这样的，尤其是他摆在那儿柜台那儿，那天天你也不知道他原来干过什么，你看一眼可以，或者说你摁一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头，但你不能说直接往腋下往腿上咱就试啊，
1: 嗯，
0: 这只能说这以后咱也文明一些，因为他俩也知道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不然为什么会互相望风呢，他如果觉得被允许他就大大方方了，他肯定互相望风，也知道这个是不行的、嗯、
1: 是的，
0: 不要去干这种不文明的事儿。而且现在咱说你去哪个地方呢，探头那么多的，
1: 嗯，
0: 那一方面这个探头能还你清白，另一方面探头能够给你暴露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东三环目前在化工互通这个地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在通行的时候留心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三环也是在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也是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然后如果到了前方的金辉淮安半岛这个地方，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很长的队伍目前都有排队的情况，这是三环通勤比较拥挤的情况。再来看一下二环沿线，东二环，各位可能从岳峰高架开始到连攀高架，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的车速低于20缓慢通行。 北二环差不多也都是双向车道缓行，西二环也一样。那南二环呢，是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道缓行。那如果是很多从尤秀大桥从金

0: 山过来的朋友，想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拥挤排队的情况。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所以有一些学校的附近也比较拥挤。那也能看到目前比如说在巫山西路，各位如果想通过巫山西路一路通过巫山立交桥再往南门洞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也是20公里以下。工业路在万象城门口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目前也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各位从西二环路口，西二环工业路口准备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一路往东的方向通行，目前也是走走停停。江滨西大道目前也是一路往台江的方向，往五一路的方向通行，往排尾路的方向通行。江滨西大道往排尾路的方向通行，目前来看这一路还挺长的队伍，每个路口都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东街口一路往东大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得需要2到3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过。过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通行缓慢之外，金山大桥上桥的地方目前也排队，还有三清洲大桥往白马路的方向桥面上排队，闽江大桥和鳌峰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0: 早晨你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早晨的8点39分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就是一瓢鸡团组合。
3: 下面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这个话题有点争议性啊。我们尽量平和着，别让大家有一定的，尤其是比如说夫妻俩做一个车里面的，咱也别为此
2: 啥玩意儿，
3: 这个话题
2: 放心，我们很多朋友都海纳百川，度量老大了，不会因为你一个话题。
3: 我们就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个话题
2: 啊。你说，
3: 就是你们家家务谁做？ 这个谁有空谁做呀？对不对？谁有空谁做？今年你累了，那我来做。明年你出去玩了不在了，那也是我来做呗。是好多的家庭啊，他有的是谁忍不了谁做。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一个中国家务的洞察白皮书的调研。说在家务的分工上啊，超过三成的家庭是一个人负责，就固定模式。这有点累了哈，因为有的是这样的，比如说全职太太，他可能在家， 然后老公出去赚钱，有可能有这样的，就是一个外一个内分配嘛。还有三成的人选择的是谁有空谁做，这就挺好了，谁有空谁做呗，对不对？还有两成人选的是谁看不下去了谁做。我是属于哪一种呢？我谁有空谁做？不是，我是属于一个是第一选择是谁有空谁做，第二顺位的选择就是我可能我看不上你做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3: 有可能也会这样。比如说咱俩一起，我这个办公室的桌子太脏了，你收拾完一遍，哎，我觉得还是不收拾呢。
2: 对，我说还是我来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对方没空，对方不愿意干，
3: 对方干的不仔细，
2: 你看不惯对方，所以整不好还得你来。
3: 那这累吗？自己？操心吧。嗯，对。那那当然，对于那两成的家庭选择的说谁先看不下去，谁做这样的一个分工模式，它其实比干活更磨人的，就是 看不见的隐形家务，或者说永远只有一个人在操心的疲惫。因为有时候就好像我们说对这个你做家务有一定的认知的偏差，有的人会觉得家里也没多乱呢，这挺好，不用打扫。那有的人特别洁净的人就觉得不行，这个得收拾。所以一方面是认知可能有一定的偏差。第二，有一些隐形的家务，比如说你这边刚叠好的衣服，他那边去找衣服翻乱了。
2: 你这边刚拖的地，他又踩满脚印等等，或者说，哎呀，早饭吃完了，中午吃什么？中午晚上吃什么？哎呀，这洗衣液没了，该谁去买？就可能他有一定的循环的隐形家务。这个他可能比一些显形的，哎呀，碗堆在那儿，比那种更让人崩溃。对对对，你像刚才说的，这家里的卫生纸都没了，是吧？谁买呀？那洗衣液没了，刷马桶的那个东西啥都没了。各种牙膏也没有了，这些就也算是个隐形家务。 这就是不是摆的明面上。
3: 你或者说两个人，比如说大家都还挺明白的，比如说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些个，就是需要日用的我来买，那可能另一半说，那行我买菜，或者说这个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吃饭呢，或者说日用我来买，然后另一半还房贷和车贷等等，就大家就互相有个相对来说也都有一定的付出，可能还行。这种呢得相两个人得互相磨合，磨合时间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哦，你负责这事儿，我负责这事儿，就像有的人家里我负责交水电费物业费，你负责就是买菜什么的，
2: 没错，
3: 对吧？
2: 这个时间久了，两口的如果新婚的状态之下，可能得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彼此的磨合。
3: 对，婚姻毕竟也跟经营一家公司是一样的嘛。还有就是家务呢，它也不该是某个人的独角戏，就应该我们也养成一个就是 顺手归位，就我这边遥控器规定放在这个地方，你下次拿还从这地方拿，我这个剪刀固定放在这个盒子里，你下次用完了放在盒子里，别我都固定好了啊，你每次用完都随手扔找不到。
2: 是的，然后呢，包括就是我觉得在周末呀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有空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咱们一起干，
3: 对对对，
2: 别总可一个人。

0: 人在那沙发上看着电视玩着手机、另一个人在那一直干着，这可能心理上也不平衡。
1: 没错没错。或者说有的人他比如说不会主动，你可以给他分配呀，比如这边刷碗的说，哎，你把地拖一下，是不是、那现在有很多人扫地机器人、比如说你都清洁完起码这一项没有了，比如这边叠着被呢，那边洗了衣服说你把它晒一下，或者说你去到楼下倒个垃圾，就互相咱们互相都体谅一下。
0: 对，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晒衣服这事儿啊、就之前谁跟我说来着，说如果要是这个自己晒的话可能会晒得更平整。
1: 我跟你说就为什么晒，对，我每次就你拿出来之后有的人直接往上挂嘛、那我得把每衣服都弄得特别板正，弄好了
0: 抖一抖
1: 啊，对对对对对、或者说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分配别的活给就是家属干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刷碗，比如说他自己提出来说他除了刷碗其他都能干，那你就刷让他拖地呗。就有的时候因为
0: 倒垃圾也是个活儿。
1: 哎，对对，倒垃圾你也得下楼嘛，而且固定的点位。
0: 对呀、所以有很多事儿，就是这个互相两口子之间的，或者是还是得磨合。
1: 除了两口子，还有孩子也是，因为像好多小孩吧，他就是愿意随手扔，或者你的那个桌子、你的书桌，你每天得收拾清楚了。因为之前老师就说过，你书桌一般就每天收拾特别清楚的孩子，你一般学习也特别清楚，
0: 井井有条。
1: 对对对。
0: 当然，有的时候家里不仅是两口子，有的时候还和公公婆婆呀等等这些家里的长辈一起住的、那这种更要处理好、
1: 这个可能还得处理好习惯的问题。
0: 对呀、所以这是磨合的问题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那个没有什么一定要谁和谁的这个固定搭配、只是说家和万事兴，不要发生争吵。
1: 对，
0: 说到哪儿来着，
1: 就是家和万事兴吧。就你无论是两口子住，年轻人一块住，或者说跟长辈一块住，咱只要取个平衡点呗、因为长辈有他的习惯，你年轻人可能晚睡，长辈可能要早起。
0: 对，
1: 你年轻人要吃宵夜，长辈吃早餐，那怎么样平衡和磨合、这个可能互相的性格。
0: 是的，说到这个家里那些事儿啊，其实还有一个就特别让我们每个人做的，就是不仅是做家务活这个事儿、还有就是睡觉这个问题
1: 啊。睡觉
0: 看似睡觉这每天都得睡，但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有一点点，就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异样的反应。
1: 那倒是，我为什么说晚上十点前咱得熄灯？因为咱们比如说你上早班，你为了保证睡眠，你可能得早起早睡。那有些朋友，咱们说你可能九点打卡的朋友，你晚上十一点养成规律的睡眠也没有问题呀。
0: 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这么说的。我问他，我说一般，他问我几点睡觉啊？我说一般我都十一点或十二点。然后偶尔可能才会有一点或者两点来睡，这极少。我说那你呢？他说他不规律。我说你的不规律是指什么不规律呢？他说他一周是单休，他只有每周六才休，所以他每周五的晚上，他说我就会固定熬夜。
1: 你这种还好，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属于那种要倒班上班的朋友，他就是属于上一天夜班，第二天放假，隔一天再上一天夜班再放假，然后你就会觉得他黑眼圈很重。他说这个没有办法，他没法养成规律的睡眠。
0: 然后呢，专家说了，像熬夜以后啊，建议呢补一个小觉，在下一次睡眠前至少四个小时，补半到一个小时就够了。
1: 有的时候说是这么说，也不是说想睡就能睡着，是不是？你就说想睡，你可能也各种，你说这个点我就要睡，那人又不是机器，嘎嘣你一按开关，他就能睡吗？
0: 我昨天睡得特别早，昨天十点半就感觉困了，因为前半个小时练了会儿钢琴。
1: 哎呀，一学习就困呐！
0: 哎呀，一看那个五线谱啊，我的妈呀！难度一下升上来之后，真的就看完就困。所以为什么我就有的时候很理解，有的时候孩子啊或者成年人
1: 一学习就困。
0: 哎，看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书的时候
1: 是困
0: 的，像催眠一样。
1: 没错，
0: 那我就是眼皮都睁不开了，我拉倒吧，不练了，明天再说吧。
1: 挺好。那这如果说大家以后找到自己的睡眠，你一要睡不着觉，你就拿一本物理书来看。这阿姐这朋友说这话笑死我了啊！她开始说什么呢？她说。我们家的家务啊都是抢着做啊，你比如说媳妇儿煮饭啊，我洗碗，媳妇儿拖地我拖地，媳妇儿洗衣服我倒洗衣液啊，以上种种都是我做梦梦的。
0: 梦的挺好，
1: 梦的很好啊，能照耀到现实。
0: 说到这个家里的些事儿啊，那对于我们以后能有都有老的那一天啊，在咱们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指挥大屏上啊，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这里就是智慧云眼的 AI 监管系统的中枢所在。可以说呢，这道系统覆盖了咱们福州的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也经过了一年多的持续迭代，这个系统呢，已经从在线的巡检、后厨的监

0: 测人流统计三大核心能力开始升级，逐步实现了监管向人工加 AI 的转型。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打通民政啊与市场监管的数据壁垒，一步步改变福州养老服务传统的监管模式
1: 啊。它就是属于智能的一种养老模式的再升级，因为大家都有老的那一天嘛。但你要说到都有老的那一天呢，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它有点像是黑色幽默的一句话啊，它打个引号来说，他是说呢，就是很多人的这种烦恼，就比如说你上班你烦恼什么，你烦恼说我得

0: 啊，所以你就开始各种焦虑，各种打拼，各种要晋升，各种支撑，各种入编等等。他说很多人的烦恼都是把自己设定为你能活八十岁开始烦恼的
1: 啊。
0: 那其实很多人活不到八十岁，但是他这个是一个黑色幽默啊。咱说那也的确是，就好多时候说，很多人的烦恼是把就是自己最后人生的那二三十年过于放大了。你前面你活得不精彩，你指望后面精彩吗？那可能是不是？但是有可能，所以说打个引号的，就是我们总是畅想，哎，以后的生活怎么？就是先别管那么往后的事情，先管眼前。
1: 哎呀，以后你的退休金都不一定谁来花呢。
0: 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说终不似少年游？就你年轻的时候说，我攒够钱，我退休了，我环游世界。你那会儿没体力了，而且你也没有那种好奇心了。你就好像以前你旅游，你随便一个小公园，你都开心得不得了。你现在给你一个大的迪士尼，你都不一定能开心呢。所以人的阈值随着你年龄的变化不一样，
1: 对
0: 你身体你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好奇了。
1: 是的，
0: 你有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吃的特别火热，你现在你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
1: 都给孩子吃了。
0: 哎，不是，
1: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的退休金呢，可能都让孩子给花了。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前两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啊，一位13岁的小女孩玩这个蛋仔派对，两个月，她就把她爷爷的7万块钱的退休金给全都花完了。
0: 不是，你这是好几笔，这怎么才发现呢？
1: 然后呢，这个孩子说哈，有一个所谓的游戏客服加他为好友，说孩子呀，我也可以陪你玩啊，你这样你扫个码就行了。
0: 又来了，
1: 哎，从此付款再也不用人脸识别了
0: 啊。这直接就相当于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人脸识别也好或密码也好，这有一个最后一道防线都给关了。
1: 是的，是的。那这刚才我们所说，这爷爷的7万多退休金，
0: 那这个关键是孩子未成年，他能不能给他要回来呢？
1: 那后来经过了解哈，这个说是有人登了他的账号，手机账号，
0: 他这个不属于说直接给这个蛋仔派对去付钱。如果你未成年人直接付了很多的钱，那有可能通过客服给你要回来。但他这个是属于加了一个好友，那个好友用他的号花，那个好友是成年人呢。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人家这个游戏的这一方来讲，我们核实过是成年人付的款。
1: 那最后结论就是客服表示说无法退款。
0: 可能还在最后的研究当中，因为一方面也的确是一个小孩玩的。那对于这个，我们还说那句话，对于孩子们来讲，就家长的这个付款的密码，别让孩子知道，因为小孩他可能对有一些孩子对于这钱没有概念，你7万7块对他来说没概念，或者说有一些人脸识别，孩子们可能对你脸就能锁开，所以能不能加一个类似于指纹或密码呢？会不会能更放心一点？
1: 所以我觉得源头上就是别知道密码。
0: 对，你就好像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不把我的一些付款的变成人脸识别，就是因为我觉得一照，因为手机开机可以人脸识别，但是所有的付款我都是要有指纹加密码。
1: 你是双重保障。
0: 对，多多抠，你看，不是，当然有一个，比如说你500块钱以下随便的什么，500块钱以上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指纹或什么的，就这个当然不是说这个防孩子，有的时候也防你不小心摁到什么呢，
1: 对自己也不放心，是吧？
0: 恨起来连自己，
1: 哎呦我天，自己都打
0: 啊，防到最后连自己密码都想不起来了
1: 啊！现在很多互联网的软件的密码，有的是这个要求，有的是那个要求，真的是记不住啊。
0: 对，可能因为有的人来讲付款他觉得人脸比较方便，就不方便的情况就是一下就扫了，可能您这个得设一下额度啊。就对我来讲，我可能觉得指纹其实挺好的。
1: 其实我现在就开通了这个人脸扫码，我就是每次扫的时候它有2秒钟让你等待，
0: 有的时候你这口罩都识别上，你口罩都能识别上的，就觉得这太仓促了，我都没准备好呢，钱都付了。
1: 我现在就觉得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人脸扫码的时候太慢了，我觉得能不能这玩手机能不能快点啊？
0: 你是着急了，
1: 因为那个手机镜头你得平着对着那个你的脸，然后呢1、2、2秒钟才能扫得上，不是说晃一下就进去了。
0: 我现在觉得我这手机晃一下就进去了。然后有的时候我那个在录入人脸的时候还录一个口罩模式吗？你戴口罩也能刷刷，太快了！
1: 有多少钱呢？你说
0: 觉得挣的那么慢，花的好倒是快。
1: 这不马上这9月份就很多开学季，孩子都会买一些新的什么书包啊、文具啊，花一笔钱。然后中秋呢，你说过年过节，家里是不是得准备一些什么这种东西？
0: 别说了
1: 啊！然后国庆，你说再出去旅个游玩一趟。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往脸上抹的护肤品，是不是虽然200多块钱，但也得花钱呢？
0: 对，所以我们得追求一定的性价比嘛。因为你活着你就得花钱，是不是？哎，但是哈，哎，这次我回老家之后就发现哈，就如果说你不旅游，然后你老了之后，相对来说护肤品也，当然咱也不能这么绝对啊。
1: 但我觉得干。

0: 嗯，你就有的，你现在买护肤品，
1: 你不买那么贵的不就完了吗？你不要买那个什么之前推荐海蓝之谜，你买今天雅顿呢？雅顿相对来说它、就是、
0: 滋润就行了，
1: 对，滋润就行了。嗯，然后你也不要去买那些什么东西，你每天就菜市场生，你吃饭啊，或是一个睡觉的地儿，你其实一个月你先想想，是不是一两千就活得也能挺好？
0: 就是有多少钱有多少钱的活法吗？
1: 对，不然为什么之前有人说不上班发现开销变低了？因为你不上班，你相对你不用买衣服了。你有说买衣服什么的，你为了上班，你为了场合，然后你为了穿，那你不上班的衣服包这方面相对好一点。嗯，你化妆品可能有时候在家待着一天都不用护肤，护肤品你可以周期用更长时间。嗯，然后你不上班，你交通费也省了。
0: 那你点外卖了呀，在家里、啊、
1: 自己做饭呢，都自己在家待着了，你还不做饭呢？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我们过于极端的一个想法。
0: 我待不住啊。
1: 你可能还得看在哪个城市待着，因为不同的城市它的生活成本不一样，
0: 消费不一样、嗯、是吧，你至少水电费啊、嗯、你还得交物业费呢。
1: 物业呢小区也不一样
0: 啊。对呀、啊、嗯，所以怎么说呢，
1: 下一班主播已经很早就来到了直播间，我就的时候八点看他来，我想说你这是要接触，
0: 说明人家大好提前量早上起来，这个周
1: 送孩子
0: 上怕迟到，因为路面这压力挺大的、嗯、是吧、嗯、
1: 孩子可能要早起上学，人也跟着早起了。嗯，你今天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
0: 今天也是双双休假呀，回来之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玩完之后自己有什么感受心得呀。
2: 就是能休假就休假吧。
1: 啊，那接下来就是中秋和国庆，
2: 能出去玩就出去玩吧。啊、
1: 中秋国庆给你放了。
0: 中秋国庆你还会继续出去吗？嗯、有没有走野了？
2: 就是
1: 心都野了。
2: 说实话，
1: 心就没收回来过。
2: 对，就没想收回来过。说实话，出去玩的有点累。嗯，就是玩到最后
1: 是
2: 最后两天的时候，
1: 玩不动。
2: 回到福州的时候，嗯，就我们都瘫坐在那儿。
0: 可
1: 能这就是
0: 可能是年纪到那儿了。
1: 所以祝福似少年游嘛。嗯。
2: 所以这个出去旅行就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体力啊。
1: 对对对，身体最重要，量力而行。
3: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海阔天空，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陪伴他19年的朋友。 FM89.3。 相聚和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相信这一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祝福为此付出过的每一个人一切安好。吴奇隆，祝你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时间来到9:0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看到在二环以及三环沿线交通状况呢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从一路从东二环往东太和的方向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呢往北二环再往西二环，基本上呢是都连起来了啊，所以呢整个的交通状况确实是比较复杂。我们再来看这个三环路，目前在东三环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而且呢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确实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再来看到过江大桥，目前看到闽江大道往辽源路一路呢要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啊，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啊，在游秀大桥上出现了一个一整段的排队。另外呢我们看到鳌峰大桥往静安区政府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看到在闽江大桥以及这个三线洲大桥在上桥处往白马路的方向，以及闽江大桥一路呢是往六一路的方向啊，都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金山大桥在上桥处的位置往西二环呢也是有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所以呢今天整个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都是比较复杂的，各位开车在路面上行走一定要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终端、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日，2026年电影暑期档以124.98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总观影人次达到3.4亿，同比增长5.9%，放映总场次超过3849万场，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将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的涨价潮。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6: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7: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8: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7: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9: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0: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1: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意境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时间来到9: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来探讨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无论是有关于汽车，有关于人身险，有关于保障类的保险，理财类的保险，有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向我提问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是9月1号星期二啊，恍惚间有种周一的感觉，是因为今天孩子们是正式开学的第一天，路面上的交通确实是比较复杂的。看到微信后台这位叫做原来的朋友，他说为什么今天福州格外的堵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可能是不是单纯的就是因为下雨啊，就是因为下雨，所以呢可能再加上今天所有的孩子们，最起码是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正式开学了，那可能作为家长们咱都保不齐觉得开学第一天不能迟到啊，所以呢这都出门比较早啊。我们看到有一起这个新的一个事故发生啊，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在双湖新城，这是往哪个方向呢？这个是双湖新城，目前在这个下匝道口的位置有两辆小车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啊。我看到交警好像还是车主还是交警，应该是交警正在现场处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了，途经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二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依然是跟大家来探讨车险，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骄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
1: 天气
0: 多变。
1: 哎呦啊，你说今天9月1号啊，开学的日子，这个福州相对来讲天气又不好，
0: 是
1: 啊，小朋友又开学，这个拥堵就相对会拥堵一点，这也是这个需要大家的一个耐心，
0: 是没错了，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咱都不能开这志气车啊，
1: 所以这个你看今天的关键词
0: 什么？
1: 耐心，互相理解，对吧？我们前两周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保险公司列入到高风险名录当中去，是吧？我们有讲说，有这个，像，你上周去休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耳朵痒不痒啊？
0: 你一直在 cue 我是吗？
1: 那可不了，你不在，我们可想念了，是吧？
0: 来，
1: 我跟 Echo 说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有像天骄这种的啊，他纯菜的。
0: 对呀、啊。这是水平嘛，这个我是非常承认的。
1: 承认的是吧？但是那保险公司卖贵一点给你，是不是也无可厚非了，是吧？这个高风险目录的。还有呢，就是因为个人原因啊，因为道德风险而导致的高风险。
0: 道德风险。
1: 对。
0: 嗯。
1: 那道德风险当中呢，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经济纠纷啊，或者是其他的被列入失信名单的，那这个肯定是会被列入到高风险的。
0: 是。
1: 是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

0: 开车不是太小心啊，有这个闯红灯啊、高速超速啊等等这种高危险的交通违法的时候，
1: 没错，
0: 也会。
1: 也会被列入高风险，
0: 也会被列入高风险，
1: 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违法行为了。
0: 对，然后呢，给收音机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就是车不要乱改，
1: 哎，
0: 特别是尾翼啊，这个尾翼我们之前用了一个案例来告诉大家，我改了尾翼之后呢，被保险公司列入了高风险。为什么？保险公司认为其实很简单的，你改尾翼干嘛？你改尾翼无非就是想这个。从主观因素来讲，可能就是为了开快车嘛。然后呢，如果改了尾翼呢，就改变了车辆的部分功能。那这个呢，它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1: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呀，我只是想让它更漂亮，改外观。那其实你知道，你的尾翼改，你不单纯的是改变的外观，它连功能可能都改变了。
0: 对啊，它改变它的气动布局啊，各种的啊，所以呢，这几种情况呢，都会被保险公司列入到高风险目录里面去。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为什么说开头讲说，哎，我们需要大家的耐心啊。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无理投诉也会被列入到高风险目录里面去。
1: 无理投诉，
0: 无理投诉啊。然后呢，什么情形叫做无理投诉啊？投诉有没有用？可能有用，但是呢，投诉是不是万能的？哎，这个就是想跟大家重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叫做无理投诉？
1: 来，其实无理投诉呢，确实是有几条，非常这个，文字性的一个，算是一个标准，给到各位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0: 程序不符。程序不符，硬要保险公司赔的。
1: 程序不符，硬要保险公司赔。
0: 最简单的比方，什么叫做符合程序啊？各位知道说发生事故之后呢，48小时之内一定要报警报险。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需要求助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报警报险。
1: 也就是说，这个程序不符，有可能是你时间顺序上不对，或者说你在这个报警报险的时候，你可能中间少了哪个环节。
0: 这个还算好，如果是非主观因素的还算好。那我们为结果论，就是说有结果倒推上去的是程序不符，很简单的，比如说这方面我觉得你比较有经验。
1: 为什么呢？
0: 刮擦。
1: 来，刮擦。
0: 就是天骄你天天开车啊，刮擦这个也算是有经验了。你刮擦能够一次刮两边吗？
1: 也就是说你原本刮的是这个位置，那你报保险的时候你非得要求，你原本刮的是这个左边的门，你非得要求把右边的那个刮痕也给处理掉。
0: 不是说不行哈，但是呢，这明显不是一次事故能够制造出来的两边的那个刮痕吧，
1: 除非你是三车并排刮擦。对，
0: 夹心饼干了是吧？
1: 三辆车，那你这是合理的嘛？
0: 就
1: 是说，如果我们刚所说到了，就无理投诉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0: 对，
1: 不合理的。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就是，你明明一起事故只导致了一个位置，你非得把不相关的、离得比较远的另外一个位置一起维修，这就算不合理的了。
0: 对，然后呢，保险公司呢会跟你协商嘛？要不然就比如说咱俩一人一半吗？你多少也出一点吗？就别让我为难呢、对不对？诸如此类的可能都有，但是呢，我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有发现一些的客户啊，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去拼了命的投诉保险公司。
1: 是。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无理投诉的第一种情形了。
0: 对，
1: 那第二种情形是什么？
0: 叫超标准理赔的。
1: 超标准理赔。
0: 超标准理赔。
1: 怎么去定义它呢？
0: 我怎么说呢？我用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形容吧，哈。各位知道说螺丝不贵嘛？任何这个车辆的螺丝啊什么的，最贵最贵的。在我的概念当中呢，可能也就是10来块钱，我就觉得就不便宜了，是吧？一颗小螺丝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一定要保险公司说不行啊， 我就是要往我车上装这个金子做的螺，这个螺丝，啊，才能配上我这个尊贵的爱车。然后呢，一颗钉子的找保险公司赔个1000块钱，啊，1000可能还不够，要3000，啊，诸如此类的。
1: 你非得赔那最贵的？
0: 那么在合法范
1: 不合理的价格。
0: 这里头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个，就是说，目前眼下跟保险公司那边最容易起纠纷的就是这个理赔的价格标准。
1: 价格标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价格的标准是确实是有一个部门在监管的。
0: 那工信部啊。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就是给到你保险公司给到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一个范围，这是合理的。就是如果你超出这个范围特别多的时候，那这一定是不合理的。
0: 对，它有一个系数标准，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应该维修行业的应该都知道，或者是说有一个光盘价，这个价格是刻在一张光盘上。各位知道说光盘为什么刻在光盘上吗？因为它是不可修改的。
1: 哦，这就叫光盘价。
0: 光盘价格。然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这个标准是不能超过这个光盘价的。
1: 如果
0: 超过了这个光盘价，然后呢你硬要保险公司赔，这个就叫做超标准理赔。然后超标准理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你的标的就像哎，你知道你自己的车辆的投保标的是多少钱吗？
1: 不知道。这投保标的是和什么有关呢？
0: 跟车身价值，跟这个车辆年那个年限。
1: 你买车的时候的这个价格是不是？
0: 对。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标准，打个这话有点拗口是吧？很简单的，我就拿你那台车来举例。你当年买的时候那个不便宜吧？你不管是你的特斯拉也好，还是你的路虎也好，是吧？那到现在为止，你的路虎是不是就降价降了很多了？
1: 没错，
0: 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人家参考的几个价格，一个呢就是说某种车型当下啊它的售价，
1: 还有一个就是年限，
0: 还有一个对年限是要自然损耗的，啊，综合得出来的一个标的。我们说的标的就是你投保的那个金额嘛，车损险的那个金额嘛，然后呢，一不小心，你的维修过程当中可能超过了它的标的的价格，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0: 那保险公司说，大哥，啊或者大姐，你本来就打个比方说嘛，我就拿你那台路虎来举例，它可能现在只值8万块钱，对吧？
1: 我非得修10万，
0: 哎，对喽，那
1: 保险公司可能他就会说，
0: 不，保险公司就说，我最多只能给你8万嘛，对不对？那剩下的2万，你是不是也得掏一掏？
1: 那这个
0: 合理吧？因为你的标的，我就说的直白一点点，我就收你8万块钱的风险的钱。
1: 可是我们买的这个险，它不是车损险吗？
0: 啊，对啊。
1: 它和标的有关吗？
0: 车损险，每一个车损险它都有一个精准的标的价格。
1: 那翻回来，这不就有点像我们记不记得，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车友白先生，对吧？
0: 对，
1: 他也就是这类型的问题。我们先来插播一条路况啊，探路者405号提醒各位，目前在福星大道靠近创新产业园附近中间护栏倒了，后方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啊。在福星大道靠近创新产业园附近呢，中间的护栏倒了，所以呢后方途经的车主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而且呢，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在我们路面上有一些路段的整个的这个雨势啊，是有点越来越大的这个趋势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不要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发生二次事故啊，这样呢只会这个堵上更堵，所以提醒各位了，咱们都要保持耐心，控制好安全车距啊，稳驾慢行。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需要大家的耐心呢？你抢一把我抢一把，那大家今天都别走了。
1: 真的，今天路面上确实比较复杂啊，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各位一个充分的耐心了。当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疑惑啊，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原来的朋友，他说我想买个商业险，只买交强和车损可以吗？如果保险人员不同意我买该怎么办？有没有渠道买？
0: 这个呢，商业险呢叫你情我愿，你愿意卖，

0: 我愿意买。
1: 对、啊、
0: 这个是你刚刚讲到说只买交强和车损，可以啊。
1: 我理解的这个交强那肯定是要买的嘛，因为我们每辆车只要你上路都一定是要买交强险。
0: 这位原来先生哈、
1: 嗯、
0: 他这个买法我都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只买交强和车损，那你车载人员跟三者不买吗？可以是可以啊，
1: 嗯，
0: 没问题的。如果保险公司不同意买该怎么办？不同意卖啊，不同意卖那就换一家呗，这多简单的事情啊。有没有渠道买？肯定有渠道买啊。但是呢
1: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应该都会同意这么卖。但是、
0: 不一定。
1: 为什么呢？
0: 不一定。因为呢只买交强和车损这种组合有点奇怪。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见过说只买交强跟三者的，然后呢再搭一份飞车的，这种卖法我比较常见啊、
1: 嗯、
0: 因为可能就打个比方说我车一共可能我的残值就万把块钱呢、啊、
1: 嗯，
0: 那这个万把块钱呢你非要说我很贵的车损的车险，我觉得不划算、
1: 嗯、
0: 那我自己承担我自己车的后果，我愿意承担。 对啊，
1: 我觉得你是不是理解错了，原来你可能是不是想买的是三者。
0: 对，然后呢因为三者是很重要的，打个比方说特别是天骄这个他可能对于车辆的这个认知
1: 比如说我不常开车，
0: 哎
1: 然后我或者说我这辆车不常开，
0: 嗯
1: 啊、我就是只给这辆车买的话，如果我把全险全买了，全时期挺贵的，
0: 嗯，对对对。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家那辆常放在车库里的车啊，他说车损和三者，他说错了，没错，车损和三者这个组合这是很正常的呀、
0: 这个，
1: 大部分都会这么买。
0: 对对对对对、哦，他可能还有一个车载人员险，我给您提个建议哈。
1: 嗯
0: 车载人员险就是保自身的，保司机跟乘客的。
1: 嗯。
0: 可以最低的按10000块钱买，那个不贵，那个一共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对、嗯。所以
0: 五个座一起保下来的话，也就是100来块钱。
1: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把你的需求和你的业务员说一下，比如说你这辆车你是不常开的，或者说是你怎么样，什么原因啊？我想买什么什么保险啊？他说车损和三者，那这种组合是比较正常，我自己就这么买。
0: 对，
1: 嗯，
0: 不，还有一个车载人员也是有必要的，
1: 嗯，
0: 那加一份飞车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所以我刚刚看半天，我说你最重要的三者你不买，
1: 对，
0: 我正准备，
1: 因为三者保的是对方的车辆和对方的人员，
0: 对，
1: 嗯，所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咱们呢就互相来探讨，我们呢可以帮大家去解决一些您的疑问啊，或者说帮各位去掉一些错误答案。比如说你这事儿，可能这么不对，我们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合理的建议啊。所以呢，想跟我们互动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呢，我们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5486和880598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时间来到9:32，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二环和三环沿线啊。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位呢，依然可以看到在二环的沿线，基本上是理解为这个一圈啊，就是从东二环开始双向以及西二环的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的状态。北二环路呢，目前呢已经和西二环连接起来了啊，所以呢，各位通行在路面上，尤其是行走在二环上的车主们，请您一定要保持好耐心了。过江大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游戏洲大桥，在上桥处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往二环的方向呢，这边是出现了排队。另外的过江大桥，我们关注到的是闽江大桥以及鳌峰大桥。那这两座桥呢，也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样说到的都是这个往六一中路和往国货路，往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提醒各位了，都是处在一个排队的状况。三环路我们关注到的是化工胡同附近东三环，目前双向，尤其是在化工胡同，目前往这个国货胡同的方向，这边呢是更挤一些些啊，也提醒各位了。那同样在南二环辅路，在福湾路交叉路口这边的这个匝道口位置呢，在上桥处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了。同时在西三环，目前呢西三环路浦上大桥往这个泉州大桥的方向，西三环路这个在公园道一号永辉超市的这个附近啊，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一下各位了。今天的整个的早高峰的交通状况确实是比较复杂的，那到现在呢也依然是有很多的路面出现了亮红以及亮黄，但是呢也是要提醒各位，请您一定要保持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

0: 讲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

0: 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共同探讨的还是和车险相关的话题啊。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福建省汽车消协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啊，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说到的依然其实是延续了我们前两周，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在你的这个算是在车遇到车事故之后，
1: 对，
0: 可能和保险公司在后续的沟通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1: 对，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怎么就成了黑名单了？
0: 哎，被列入了黑名单，
1: 我怎么就保险公司不愿意给我提供报价了？是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啊，也有个人的原因啊。比较菜的，哈哈，事故比较多的。
0: 来说到事故，我们先来插播一条及时的一个可能是最新发生的一起事故。目前在东二环，晋都戴斯酒店这边应该是五里亭立交桥吧？这应该是五里亭立交桥往福马路的方向。
1: 对。
0: 往福马路的方向啊，在最左边的车道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两车追尾，两辆小车。目前呢，车主正在下面和交警进行这个沟通啊，所以呢，途经在刚刚上桥处的位置，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呢，大家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可能我们需要左侧车道的车主呢，要打右转向，往这个右侧车道上借道通行一下。各位呢，互相这个理解礼让一下哈，感谢配合。应该很快就会撤离了，因为我看到交警正在沟通当中啊，所以各位稍作耐心。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啊，
1: 这个我就借这个事故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说这个处理的程序就很符合标准。发生事故之后，你可以不第一时间打保险的电话，但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打110报警。
0: 哎，
1: 这样子呢，警察就可以证明说啊，这两个人他真的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发生了事故。
0: 是，
1: 哎，然后呢，至于修车呢，就很简单了。
0: 是，你看看这两辆车已经开走了，说明这个目前交警已经定责定完了。车主上车很快速的就移开了车辆啊。
1: 对，
0: 还是非常的这个给力的，因为今天确实整个交通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大家稍作耐心一下，马上这边就恢复顺畅了哈。我们刚说到了，一定要报警。
1: 对，报警，报警就是，其实报警就是你像说，我向警察报了个备，报备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发生的事故，
0: 这是一起真实的事故。
1: 对，有报警记录，保险公司。

0: 是都会愣。
1: 嗯
0: 啊，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时间报警报险。
1: 嗯，
0: 报险也同时也告诉保险公司，我要启用我的保险了，你那边做好准备。
1: 如果实在实在实在因为一些什么特殊情况，你没有办法，就是有那么长时间的去报险的话，那可能你一定要报警。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只有一种情况说你不需要报警。
1: 嗯，
0: 你昏过去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当时不具备报警能力。
1: 嗯，
0: 就各种情况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
1: 说，但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大家还是要有这个先后的顺序的。
0: 对，报警肯定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昏过去了，周边有这么多人的话，一定会帮你报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报警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你说，
1: 又有一起事故，你看看今天早上，探路者七十二啊，这不是事故啊，不好意思，探路者七十二号提醒大家，在六一南路目前往闽江大桥的方向，发生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六一南路往闽江大桥方向临时交通管制，所以呢，赶时间的朋友可以提醒各位，请绕道通行了，谢谢各位啊，我们继续回来啊。嗯，我们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今天说到的是关于无理投诉会被列入高风险。那我们给出了一个范围，什么是无理赔诉？无理投诉、第一个是程序不符却硬要保险公司赔的，对吧？就比如说你刮了左边，你非让人赔右边，对吧？第二，超标准理赔，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换一个，明明我哪怕换一全新的，我也只要500块钱，你非得让他给你换2000块钱的。
0: 对，
1: 这就算是超标准理赔啊。
0: 第三个
1: 呢，
0: 可有意思了，叫做硬要保险公司降价销售的。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投诉很不可思议，甚至认为这是编撰的？
1: 硬要保险公司降价销售，这东西买卖嘛，一个愿意卖，一个愿意买嘛，你不能强行要求吧？人不降还不行。
0: 对，你不降我就投诉你。
1: 然后他就一直投诉，
0: 一直投诉，
1: 投诉到你降为止，
0: 投诉到把他拉黑为止。
1: 对呀、啊，你投诉也不可能真的是让降，你可以不选择他，你可以去几家保险公司去比价，对吧？
0: 对，
1: 这都是合理的。
0: 对，对，
1: 但你人家不降，你非让人家降，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啊。
0: 重点是什么呢？这个事是真的
1: 哦。
0: 某销售公司的业务员他说，那天跑到我办公室来，肖哥，我被投诉了。
1: 嗯。
0: 我说你的脾气挺好的，你干嘛去招惹客户了？他说我没招惹他呀，他非要说我们的这个保险卖得太贵了。
1: 嗯，
0: 那各位，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难为销售，大家都这个生活不容易，是吧？然后呢，所有的保险公司的售价啊，销售他说了不算。
1: 嗯，
0: 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它都有个报价系统。
1: 哎，
0: 然后呢，会把个人的以及车辆的信息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由系统来匹配应该收你多少钱。
1: 嗯，
0: 所以呢，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硬要保险公司降价的此类的投诉，通常不是通常
1: 也行不通。
0: 哎，对，
1: 是吧？
0: 大概率是行不通的，不太可能的。哎，刚好今天呢，9月1号啊，9月份的第一天，9月份这个月份对保险这个行业来讲有说法，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我觉得可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
1: 啊，我大概率知道了。
0: 嗯，来。
1: 这是属于因为369嘛，12嘛、
0: 哎、
1: 每一个季度他们都会有一个 KPI 的考核。
0: 嗯，
1: 尤其是在当月，比如说3月份、6月份、9月份、以及接下来的12月份，12月份就全年考核了。
0: 12月那都已经基本上他已经
1: 来不及了，
0: 对，他已经定论了。
1: 所以9月份这个时间节点就非常的巧
0: 有意思了。
1: 嗯，
0: 为什么呢？9月份呢，我们可以就是单纯的买保险来讲的话，你可以买9月份当月生效的，
1: 嗯，
0: 是吧？9月份到期的那肯定可以买了。然后呢，保险可以提前1个月买，
1: 也就是说你是10月份的，我们
0: 可以
1: 9月份买。
0: 对，
1: 那我可以提前半年买吗？
0: 不行，想什么的。
1: 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咱以后尽量也是跟这个，因为其实买车就一笔投入，但保险你是每年都要买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尤其是你的这个车的总价如果相对较高，保险势必也就不便宜。
0: 对，所以呢，借着这个刚刚那个原来嘛，那位听友讲的，就是说他不卖给我怎么办？
1: 对。
0: 他不卖，你换一家买的。
1: 对呀、啊，我们去横向对比嘛，是不是？
0: 因为为什么说九月份很特殊？九月份的话呢，就像刚刚天娇跟大家说的，它是第三个季度的考核的最后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各位知道说保险公司啊，它一定是有一些职业经理人来操作这个公司的运作的。
1: 嗯，
0: 那九月份这个呢，第三季度末最后一个月能完成，甚至说我超水平完成，那你今年全年的 KPI 稳了。
1: 哎，
0: 知道吧？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九月份可以买的保险，就是九月份当月生效的，以及
1: 提前一个月。

0: 所以大家如果恰好是这个节点呢，那你就可以适当的跟他讲讲价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不叫讲价，这叫协商。
0: 那这就讲价嘛。
1: 那我是不是可以教大家一些？
0: 来吧，
1: 哎，
0: 实战技巧啊，要一定有效果的啊。
1: 这个我觉得保险公司听到了会对我不
0: 要有效果的啊，不能让我们八七六的听友听了白听，是不是？啊，咱们要买车险的时候，咱就这么跟他们说。
1: 好，
0: 嗯，
1: 那我教大家一个，不能说教哈，
0: 嗯，
1: 打个比方说，
0: 来，
1: 我还是拿我身边的这位来举例。
0: 来，比如说我要买保险了，
1: 哎，
0: 嗯，
1: 你去年是哪里的？
0: 忘了。
1: 你
0: 我真不知道。
1: 那打个比方说，
0: 嗯
1: 啊，打个比方说，你是人保、平安、国寿、太保这中间的某一家，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这个呢，我讲一下福州整个保险行业现行的一些市场占比。
0: 嗯，
1: 人保、平安、国寿、太保，
0: 我应该就是前两家，分不清。
1: 那行吧，反正就是人保、平安、国寿、太保，
0: 嗯，
1: 这三家呢，大概占据了福州车市当中的80%的份额。
0: 哦。
1: 80%啊，兄弟们啊！
0: 嗯，
1: 那小公司怎么办？
0: 他是不是要存活？
1: 那他怎么办？
0: 嗯，他是不是要降价？
1: 哎，对
0: 吧？
1: 所以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各位还如果还记得之前有听我们节目的，就知道说，在福州设有机构的，
0: 嗯，
1: 在特别是在主城区设有机构的保险公司，一共有28家。
0: 嗯，除掉这四家，
1: 还有24。
0: 那你在这24家里面还个人比较推荐的，咱实打实的啊，良心说不能有任何广告嫌疑是不是？咱又不卖保险，我们不卖保险啊。
1: 哎呦，这个怎么进得罪了的话，那这样子吧，
0: 嗯，
1: 我就按照销售量的一个排序。
0: 对，这个数据这是销售，这是各位消费者砸出来的数据啊，你们用钱买出来的。
1: 前四我们刚讲的人保、平安、国寿、太保，
0: 嗯，啊，后四呢？
1: 再往后的，
0: 嗯，
1: 中华联合，
0: 嗯
1: 嗯，然后是那个大地。
0: 大地，中华联合，大地，
1: 大地，
0: 嗯，
1: 再往下呢，应该是太平，
0: 太平
1: 啊，这里面重点跟大家区分一下，太平跟太平洋它是两家完全不一样的公司，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某一些呢，可能为了蹭一蹭呢，说，哎呀，太保，
0: 实际上不是你啊，来太平，
1: 我们常说的四大家的太保指的是太平洋，
0: 嗯，
1: 车险。
0: 嗯，
1: 哦，不是太平。
0: 对，来，没关系，他排到了第7位啊，太平，啊，嗯，
1: 太平，再往下的阳光啊，
0: 嗯，
1: 再往下不知道了。
0: 行吧，就这四个吧。
1: 但是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哈，
0: 嗯，
1: 特别是像天骄这样子开新能源的，
0: 嗯，
1: 如果说你嫌保费，你不用嫌了，你明年保费我都觉得我都为你发愁啊。
0: 愁什么愁？我都不愁你，有什么可发愁的？
1: 因为你明年的车险可能系数会往上调，啊，
0: 来多少？
1: 就是，可能会调到1.1、1.2吧。
0: 啊，可以接受。
1: 哎呀，
0: 1.1、1.2可以接受。
1: 但这里面的可以。
0: 那我是新车呀，我又没有说降到6折再调上来，是不是？所以我可以接受。
1: 所以这个落差没有我想象的，对吧？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有0.36调到1.2。
0: 对呀，那你这翻了4倍啊，
1: 我不活了。
0: 那我原先就是一，我调到1.1、1.2有什么区别呢？
1: 啊，你原来是0.95。
0: 啊，差不多嘛。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是吧？
1: 那有一个小技巧哈，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正常情况下前四家，然后你续保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哦啊，这个妹妹呢，这个风险系数有点高，不行，涨她价。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电车哈，
0: 嗯，
1: 跟他推荐一个车险公司，
0: 嗯，
1: 叫永安。
0: 永安，嗯，
1: 永安，
0: 为什么呢？
1: 那就跟那个永安一模一样的永安，
0: 嗯，
1: 啊，跟地名永安，因为。永安他总经理我认识，
0: 他专做新能源吗？
1: 对，
0: 哦，
1: 因为永安刚刚进入福建市场的时候一看，哎呦，整个福建市场已经红海了，
0: 搅成一锅粥了，我要怎么样像一匹黑马一样出现呢？
1: 对，所以呢，这总经理挺厉害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跑到保监那边去说，油车啊，或者是这种传统优势的这种的车业，嗯，我跟其他人没得比嘛，
0: 嗯，
1: 是吧？行， 应该从二零年二一年大概是那段时间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位总经理就很厉害的说，我天。

0: 然后新能源最难啃的骨头我来啃，
1: 哎，专门去做新能源哈。
0: 对
1: 对，
0: 所以呢，永安。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保险公司不是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呢，它是针对新能源专做
1: 新能源。
0: 当然它不仅能做新能源，
1: 也能做油车，啊、但是它以新能源为主。
0: 对，
1: 嗯，
0: 以新能源为主
1: 是。
0: 所以呢，像天骄这样子的，可能在传统的几家的那里面的报价比较高。
1: 其实啊，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费者。
0: 是。
1: 真的，我就正常买什么东西，如果你的东西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我是可以连续买10年20年我都不换品牌的。就我这样的消费者，大家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爱的。
0: 是，
1: 嗯，
0: 这种消费我怎么听得那么爷们儿呢？
1: 不是，是真的是这样子。包括我买服装品牌，我一个牌子我可以穿20年
0: 啊，
1: 到现在我都在穿。
0: 那这个就是个妹妹了。
1: 不是，所以
0: 你知道说，网络上不是流行一些梗，就是说男生的消费观跟女生的消费观，男生可以把这家店一直买到，说我陪你到老。
1: 嗯，对啊，就是因为你也懒得去换其他去对比了。
0: 我跟你说一下，我昨天也是这一身
1: 啊，
0: 但是我换了
1: 一件衣服，同样的。
0: 对。
1: 但是我
0: 不同的颜色哈
1: 啊，那我也是这样子的。
0: 同一款我可以买3-4件。
1: 那我也是这样子的，
0: 哥们。
1: 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尤其是运动，
0: 对，
1: 基本上是运动类的，都是同一款不同色。
0: 这个有点岔题了。
1: 对，但是没有岔题是什么？就像我想说什么，就是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个，如果恰好有保险公司。
0: 嗯，一定有。
1: 这个无论是各位老总们啊、
0: 嗯，
1: 各位这个老师们啊，
0: 嗯，
1: 就是要考虑越好的这样的消费者，像我这样的，
0: 越要留住、
1: 啊，越要留住啊，不要给我们涨那么高。我们
0: 他菜呀、
1: 啊，对，我们
0: 人是好人，
1: 犯了点小错误，你们要学会包容啊，对吧？包括像我一样的很多的车友，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给我们一下就涨那么高，要给我们1次2次3次5次8次这样的机会。我可能说的有点夸张是吧，但是你能明白，大家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好了。尤其保险这个东西，我们是年年都要买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呢，给个建议哈，就是说前世如果说这个价格觉得让您觉得说这个价格有点贵，那么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前世以外的。
1: 哎，
0: 因为这里面很多，就是因为可能我从事这一行嘛，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哎，你能不能说一下前世跟后面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好，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长期只是把车辆当作交班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就是代步工具嘛，没有很多的出差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其实在城区差别不大。
1: 哦，差别不大哈。
0: 嗯，
1: 来吧，今天其实跟大家来探讨到的是关于这个无理投诉，其实也算是进入高风险的一个范围啊。
0: 对，
1: 那我们
0: 最后一个，
1: 其实
0: 我们快一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就是说我用实际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哈，我用实际的案例告诉你说，投诉实际上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被某一些业务员的服务啊什么的所惹恼了，投诉可以。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尽量拨打该公司的投诉电话，而不是没事就投诉到12378去。
1: 只要不要直接找这个保监会，
0: 可以找，
1: 嗯，可以找，
0: 但是你先后顺序，
1: 对，一定要先跟这个保险公司去谈，
0: 对，
1: 解决不了再说，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如果你没事就投诉12378，没事就投诉12378，保险公司觉得说，哥们，我做你这点生意都不够我吃罚单的，
1: 哎，
0: 那我能不能不做你生意了？
1: 是，所以就会不卖给你了，
0: 就列入黑名单了吗？
1: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暂时先这样吧，在下期节目呢，也会跟大家来继续来探讨关于车险的相关话题。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原来他说来点首歌啊，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就是现在所播放的这首来自于王赫野的歌曲啊。他说送给从前的自己，也送给现在正在奋斗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谢谢谢谢原来，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此刻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沿线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哈。那另外呢，就是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湖东路口、东街路和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包括这个巫山白马路口、斗池白马路口哈，目前呢也都是大流量的状态。那受到降雨影响的路面湿滑，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您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都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和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8月31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以124.98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总观影人次达3.4亿，同比增长5.9%，放映总场次超3849万场，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

0: 星期二哈，这个天公不作美，今天一早呢又下起了雨，就导致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哈。我今天早起看到这个探路者群里就在说哈，说接下来可能这个各位平常要提早出门了哈。再加上本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从今天开始呢到这周五都是一个阴雨伴随的天气哈。那今天呢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是一个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哈。所以说提醒各位，今天咱们在路面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短时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车辆及时靠边啊，打开双闪，安全停放。不过还好哈，最近应该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温度没这么高哈。这个今天呢20多度，哎，体感感觉还是很凉爽的哈。希望这温度就这么一直维持下去哈，到10月、11月就直接转冷就好了。哈哈，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您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哈。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车市头条啊，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最近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据央视新闻8月31号报道，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从27年7月1号起实施，重点从提升中大型客车、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以及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技术要求四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其中呢，规范单制动踏板、虚拟操纵键、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要求。那增加新能源载客汽车应具备单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提出装备组合辅助驾驶系统的汽车应具备激活确认条件、手眼脱检检测和运行异常检测等要求哈。我们再来关注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那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15、1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我们再来关注哈，8月31号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行动的通知哈。其中呢就提出了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地，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懂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哈。到2026年底呢，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的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呢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呢，这个资源池内的服务商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哈，8月31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也就是 VIA 显示哈，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是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哈。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通过关税复兴并拯救了美国的汽车产业，并称加拿大是最会占便宜。

他还表示呢，说他不想要加拿大的车啊，零件产品都不要啊。他也指责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敲美国的竹杠，并称这样的状况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日本方面哈，8月31号，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的2027财年预算约7.8万亿元哈，规模超过本财年初始预算及上一年度补充合计预算的5.27万亿元，拟加大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的投资哈。其中呢，约6.31万亿日元被列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强大而富裕的日本相关投资，包括约2万亿的 AI 半导体机器人哈。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奔驰哈。8月31号，有一份声明显示，奔驰在获得监事会批准后呢，决定启动一项股份回购计划，回购总价可能达到10亿欧元哈，在9月1号启动，并在明年的4月6号前完成。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近日吉利控股集团在埃及10月6日曾启用一座新工厂哈，那这个主要生产帝豪和缤越运动型多用途车哈，是吉利在埃及、非洲及中东地区的首个工业项目。那工厂设有2条生产线啊，年产能是4万辆，其中约1万辆供应埃及本土市场哈，3万辆呢出口到中东及北非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8月30号呢，特斯拉正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市场推出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版本哈。那根据官网信息呢，这车型在中国香港的起售价是20.5万港币，约合人民币17.6万哈，较此前的这个价格降低了8.5%左右哈，8.5%。在澳门这边呢，价格约合人民币21万哈，是25.2万澳门元。那特斯拉方面称其为最经济实惠、长期拥有成本最低的车辆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天上的事儿哈。据汇天飞行汽车公众号消息，8月31号，汇天和成都经开区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汇天西部首个飞行汽车 6S 综合运营中心落户成都东安湖啊。这个中心呢，集展示、销售、交付、售后为一体哈，计划在今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初步试运营哈。哎，这个飞天汽车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的哈，就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哎跟各位在商用或者在民用这件事上见面啊。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哈，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微信平台，我看到有朋友问这个买车的事儿哈，我们一会儿请临评估师来帮各位解答一下哈，因为是涉及到二手车。那另外呢，各位如果说想选车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吉利银河星舰7哈，这台特惠资源车啊，这新车哈，很多朋友以为是二手车，因为什么？因为价格太优惠了哈，这是新车。那我们先来请进临评估师，临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问啊，他说手里现在有大概120,000左右的预算，然后呢考虑想买一台年份在24年下半年之后到今天的宝马330，然后呢配置肯定越高越好，接受公里数稍微大一点，但是最好不要超过30,000公里。他说他这个预算能添多少钱买到？他这预算肯定买不了吧，123,000。
2: 12,000-24,000的，要差一半。
1: 那他这预算大概能买到哪年的呢？咱们就忽略他这个条件，如果说要买的话，
2: 宝马三十二万。
1: 他十二万，十二三万。

0: 只能买老款。
1: 没错。
0: 那他如果说要买新款的，是不是可能就得接受这车多少得有点毛病了？
1: 是。
0: 那比如说是公里数偏大吗？还是说发生过大事故
1: 啊？或者说公里数偏大
0: 啊？那就或者就事故，就看他愿不愿意了，是吧？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宝马现在三系的新车价格和二手车新款的去对比，二手车的价格大概跌了多少呢？
1: 要看什么零件了。
0: 嗯，
1: 如果2020年，
0: 嗯，
1: 2020年左右的，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的，看公里数。
0: 嗯，2020年公里数到现在，我估计怎么也不能低于个七八万了吧？
1: 没有，也有3万5万的。
0: 哦，那种可能价格稍微还要高一点。
1: 是。
0: 嗯，明白了。我们来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他说，有一个2024年的宝来，然后呢，现在公里数在6万公里左右，是黑色车身，然后他还特别说了是 1.5T 的这个版本。他说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1: 2024年宝来，
0: 嗯，
1: 公里数多少？
0: 6万左右。
1: 6万左右。
0: 嗯，
1: 这个应该在5万5左右。
0: 5万5左右，反正就这车当时新车应该也没有太贵吧？
1: 新车应该，他当时应该没什么优惠。
0: 哦，那他还是亏的挺多的。
1: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请教一下林平估师，现在年份比较新的 CC 大概还需要多少钱？这个年份比较新，比较新算多新呢？2023年以后3年车？
1: 2023年、2024年的差不多在13到15吧。
0: 13到15，就是 CC 这个车哈，林平估师，他当年这一说真的是10多年前了，是不是？它刚出来的时候好像热度特别高，现在不管是从新车还是从咱们二手车市场， CC 这台车或者这个型号，它是不是已经没有太多关注度了呢？
1: 没错。
0: 嗯，那这车买来偏家用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我就记得那老款那悬挂可硬了。
1: 是。
0: 嗯，明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的哈，说有一台2013年的奇骏，然后呢到现在公里数12万公里，但是车没什么大毛病，都是一些磕磕碰碰，反正都补过漆，然后呢是蓝色车身，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2013年奇骏
0: 啊，
1: 它这个应该是没有改款的，
0: 老
1: 款，
0: 老款，老款中的老款了，
1: 应该是四四方方的这个。
0: 对，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就有点像卫士那种感觉。
1: 嗯，这个应该是在10000多。
0: 10000多，就这车反正你如果要买新车拿去置换是更合适的，是吧？
1: 是。
0: 嗯，我们再来看哈，微信平台漏了一个，刚才稍早之前有一位朋友问，这应该是位女生，她说想咨询您一下，目前呢准备5万之内买一台这种微型车，但是看了好几个品牌，不知道要关注什么，想请教一下林平估师。就这微型车在选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没什么区别。
0: 就这个东西它能不能这么说，林平估师，先为外观买单，你外观哪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个，它反正什么配置、续航、电池基本都大差不差。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好，感谢林平估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因为这个微型小车啊，是吧，你像这个长安的 Lumi 啊，什么糯玉米啊，还有这个小蚂蚁冰淇淋这些啊，包括这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大体上都没什么区别啊，就看你颜值控吧，就看哪个你觉得好看啊，你就考虑哪个，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台车哈，来自这个吉利银河的这台车哈，星舰7，官方指导价95800，我们现在优惠10000左右啊，是新车哈，各位，而且还是现车，现车啊，你现在就看好谈好开走啊，上牌，哎，而且我们现在是低首付购车，缓解大家短时间的一个经济压力哈，我们200定金抵1000，这200块钱定金你不满意你随时可以退啊，你说我看完了我觉得这车不太适合我，你再给我找一找，行，这200先给您退掉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特惠啊，特惠我的理解啊，特别优惠的车各位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的通行是有所缓解的，东二环目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这个鳌峰大桥双向啊，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是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有什么事故哈？各位走到这边可以帮忙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反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车方面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新车型。因为到了下半年呢，这各家车企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新车啊是一茬接一茬，一台接一台哈。各位如果说下半年想买新车的，这个可得考虑好了。为什么要考虑呢？就是车太多了，你得选好了哈。你看啊，这个因为车市有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哈，那按照往年惯例呢，九月就会有很多新车集中上市。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消息确实也是啊，就是不管是发布也好还是上市也好，而且都是一些重磅车型哈。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发布的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N70， 我一直说去看一看，但最近没凑巧哈、啊、没去到这个相应的城市展厅哈、啊、这周我得找时间，我得去好好体验一下了。而且很多人他都非常期待，为什么呢？之前公布预售价 N70 MAX 259,900 N90 MAX 299,900

久，但是按照行业规则或者按照小米的操作呢，到时候的实际价格我估计至少还得低个15000到20000啊，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哈。这个 N90 是五座版、七座版和升顶五座版哈。N70 呢是目前只有五座版。两款车呢外观内饰其实看起来很像哈，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跟这个手机一样，一个 Pro 一个 Pro Max 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就是尺寸不一样哈。尺寸方面呢 ,N90 的轴距3080是大型 SUV, N70 的2950定位是中型 SUV, 啊，然后呢标配新国标半隐藏机械门把手哈，后门开角啊，这个开启角度90度哈，电动门支持声纹实体按钮双重开闭方式哈，然后呢轮毂是有21英寸的可以选。内饰方面呢之前发布的时候就有人说了哈，说很不小米，那这个很不小米的说法是跟现有的这几台车去对比的，那毕竟现在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系列了哈，那设计方面你要说用原来的，那车这个车友也好用户也好又该不高兴了。那除了这台车之外呢，就是这个智界的 RX 啊，那目前是已经开启预售了，我记得价格在29到39之间啊，中大型的纯电 SUV, 是华系的一款主打运动操控的五座型车型啊。但是呢这个外观方面确实肌肉感满满哈，就不管你看正面侧面你就觉得嗯这车很运动很年轻啊。然后呢轴距是3000整啊，这个有5款20、21、22的轮圈都可以去选啊。很多人说这车侧面啊尾部看着似曾相识，现在你看着其实都差不多哈哈。外观内饰呢我们就不主要说了哈，我们主要说一说它的动力版本哈。动力方面呢有单电机双电机哈，用到的华为聚晶电池，单电机最大功率277哈，双电机最大功率437，纯电续航在822、852和753哈，753应该是高性能版本了。那么具体的底盘操控啊，这个因为现在还没公布哈，等到时候有信息了我们也可以来跟各位聊一聊。因为这车呢它是主打操控运动的车型哈，不管是外观内饰它的这个姿态哈都相当动感啊，吸引的肯定也是奔着年轻啊，或者说大部分是年轻群体去了，我们得严谨一点哈。那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差异比较大哈，那也能和其他车型有一个错位竞争，但是现在用户啊要求可高了，你要是说你主打运动那你就得真的好开哈，这个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台车型啊，是这个启境的 GX7, 那定位呢就是一个中大型的五座 SUV, 是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哈。那预售呢应该是在30到35，顶配车型可能要超过40万哈。那用到的是鸿蒙的座舱6的车型哈，啊据说还有这个后排20秒一键乘床。

外观方面呢，这台车看上去就是中规中矩哈，就没有那么运动了，毕竟呢定位就是偏家用车型了哈。那轴距呢3070大五座版本哈，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大五座车型的。六座吧，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个人空间的理解上来说，它还是稍微差一点哈。那这台车的动力方面呢，超级增程哈，三电机最大综合功率550，67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这个逍遥增程哈，那纯电续航385，综合续航1500哈，那据说30%到80%的快充是小于10分钟的啊，这个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期待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型，比如说这个逸境的 X9 啊，这都是华系车啊，这个鸿蒙智行旗下的一些车型哈。然后呢，除了这台车之外，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理想 i9 哈，理想 i9 这车，应该是在9月内哈，9月内上市哈，也是理想纯电的这个第二个配备 home 版本的车型哈。但是现在这车呢，保密工作做特别好哈，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不太多哈。除了这台车之外呢，理想旗下的 Mega 9月2号，明天啊会跟各位见面啊，全新的一个升级啊。另外呢，就是

小鹏，你像小鹏的 Mona L05 啊，一台中型 SUV， 尺寸呢是小于 L03 的哈，03现在售价12到15，但是新车定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纯电增程两种版本，其他方面呢配置据说也不错哈。另外呢就是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8啊，这台车昨天节目当中介绍了，哎，性价比应该说是一台性价比车型啊。那还有就是比亚迪的大汉啊，这台车我最近总刷到啊，我还是挺期待的。然后据说这个后续这大汉这版本还会有插混哈，这车啊我看完之后，首先我是很喜欢的哈，就是这个外观内饰，包括它的一些实打实的配置哈，就比亚迪。很多人说了，买比亚迪，尤其是这20多万的车，你抬底盘你就看它给你用料啊，因为底盘方面，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云辇加这个双前空悬哈，然后呢天神之眼 B 啊，然后它的这个云辇空悬呢，车身高度可调范围应该在100毫米，也就是10厘米左右哈。那个汉 L 当时推出的时候，动力方面给了很多人深刻的印象，展示了比亚迪在三电领域的一个技术哈。这个大汉呢，它是在融合汉 L 的三电基础优势上啊，强调了豪华性、舒适性，包括外观啊，这个外观看着确实是不一样啊。9月份还有一些新车型啊，像这个方程豹的 S 和 SGT 版本啊。那有些人说这台车是吧，推出之后会不会对旗下的腾势啊造成影响？那我觉得倒不会啊，毕竟呢，虽然你别看都带 GT， 定位还是不一样。那腾势呢也有啊，腾势 Z， 这车就有点贵了哈，因为它主打的是跑车，据说从68万到100多万都会有哈。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有预算啊，不差钱儿，又想体验新鲜玩意儿、新技术的啊，甚至以前已经玩过一些超跑的，想体验一下更新的版本的，那我觉得这车它还是值得体验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型啊，可能在9月不一定哪个时间会跟各位见面，比如说大众 ID 的这个 ERA 的 8X 哈，这台车呢之前在车展上啊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其他一些车型还有像这个红旗的 H7， 预计9月15号就会跟各位见面了。所以说这个9月份啊，这新车型那是一台接一台，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接下来要换车的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选择，或者说叫纠结一番了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2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治

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我们前几天提到的一台广汽传祺越7啊，一台方盒子，明天呢就会开启预售了，中大型插混 SUV 啊。然后呢，这车据说配置也不错，外观方面呢，其实方盒子造型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哈，主要是车顶有激光雷达，哎，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对于以前想选购方盒子造型车辆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那另外呢，就是车辆的尺寸哈，轴距2900，那接近角30度，离去角33度啊，离地间隙310毫米啊，然后呢。有18、20两种轮圈，而且你还可以选18寸的 AT 胎啊。很多人说要不要选 AT 胎，那你平常单纯市区通勤，我觉得是肯定没用的。内饰方面呢，也是很硬派的这种设计哈。然后呢，里边有几套主题啊，就现在情绪价值也要给够哈。然后呢，屏幕方面。啊，这个8838的芯片，15.6的 2K 中控屏啊，然后呢，智能座舱什么的这些也都有哈。动力方面我们要关注哈，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哈，然后呢，这个申报信息显示电池有28.3千瓦时、38.883和45.975三种哈，都是宁德时代的逍遥大电池。那对应的纯电续航呢是116、180和188啊。这个车身呢是承载式车身，嵌入大梁哈，就这你一听就知道这车你是真的能开着出去玩了哈。另外呢就是底盘双向空悬啊 ，SDC 的可变阻尼减震啊，然后呢这个前后的机械差速锁、能量中锁哈，所以说这车我觉得看价格和需求。那如果说你单纯的是家庭用车，或者平常哎你说最多我开个车出去露个营哈，去福星长乐啊，去闽清露个营，那我觉得也能行啊。那如果说哎平常我确实要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甚至我想轻度越野的，那这车我觉得就确实还是值得尝试一下的。你包括自驾对吧，有的朋友不是喜欢自驾出去玩吗，那自驾有的时候开车开远了也太累了哈。朋友说自驾去新疆，我朋友圈我之前节目当中有说7、8月份有几位去新疆，我后来问了问啊，我说到那儿你们是怎么去的，很多人是落地新疆之后再租车开着车去玩啊，总比从福建开过去，我天哪太远了。但你落地之后开吧，有的时候也挺累的，毕竟新疆太大了。9月20号我们带着各位去南疆，这个体验您放心都给各位拉满了哈，全程纯玩零购物，2+1头等舱大巴，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南疆的这些沙漠雪山古城峡谷都能看到啊，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回旅游啊。我觉得这个9月20号应该中秋前后吧，其实你把这个假期好好的安排一下，我觉得还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受到下雨的影响啊，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这会儿的鳌峰大桥，一路从苍山想往静安的方向来开啊，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目前的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啊，就在我说话的时间。但是要提醒各位，相反的方向啊，如果你是从五里亭立交到连攀高架，然后再到鳌峰大桥，这中间呢有间断性的缓行，西二环大流量集中在了黎明高架到陆庄高架南北双向，特别是想要上游戏大桥啊，车流量会更大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八七六保持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对于提升我国铜金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核轴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自2007年7月1日起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的限值。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出现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记者在线的一些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航线均只要300元。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就网传的所谓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菇，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此消息是谣言。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日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都超越了去年的暑期档。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 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4: 这是我的理想啊。
5: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5: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5: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

0: 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3: 好的，上午的时间，欢迎朋友们锁定畅行87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陪伴大家在路上。如果各位在你的出行过程当中，在你的驾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取得联系，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今天啊，这个雨呢就下个没停。其实准确的来说，是从昨天到今天啊，这雨就淅淅沥沥的，时下时不下的。但是呢，是以大雨小雨相结合的方式。今天早上呢，有多少朋友都排队堵在路上了呢？包括此时此刻啊，路面上也还是会有一些缓行的状态的。如果大家发现了哪里有一些什么事故，或者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发来消息，分享给更多的车友们。此时此刻，在连攀高架桥啊这一段啊，有一个缓行，前方是不是有状况呢？拜托我们的车友啊。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解放大桥电动车回。

府通行了。历经两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施工，福州解放大桥的维修加固工程已经是进入到最后收尾阶段，在今天完成新增钢纵梁施工，并且呢同步恢复电动车正常通行。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看到电动车从解放大桥通过了，又或者自己已经骑着电动车从那儿走过的，来说一说哈。解放大桥呢是横跨闽江，连接我们福州城区南北的重要跨江通道，它是始建于1998年，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与出行的需求。近30年来，这座桥梁不仅见证了我们福州城市的发展，也持续为两岸居民往来提供了便利。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桥呢它并不长，而且呢修建的时间比较早了，长期的高负荷运行之下，桥梁的吊杆钩件出现了腐蚀疲劳风险，结构安全勇于有所下降。为了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那今年的6月13日，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启动了这一次大修维护工程。重点呢，通过增设纵梁，强化桥梁整体结构稳定性，并对景观进行同步提升，让老桥焕发新颜。工程全面完工后呢，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与管养水平将实现整体的跃升。这座承载我们福州城市记忆的老桥将继续守护万千市民的出行路。有没有骑电动车啊走解放大桥的朋友，或者说开车通过解放大桥的朋友啊，修缮完成之后发现它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路上堵，除了说下雨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们啊，今天基本上都回归到学校，开始全新一个学期学习了。福州的各个中小学生呢，今天啊是正式回到学校开始上课。新学期按下启动键，像学校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人流量出现叠加，早高峰啊与相应的流量，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哈。就是这一周都得要好好适应一下。其实说到新学期呢，福州交警也是早早的为孩子们的上学路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所有美好的起点都是源于一路平安。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关于孩子出门大家注意什么。平安开学季嘛，新学期出行啊，交通的提示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了。第一个呢，就是过马路是一停二看再通过，必须要走斑马线等过街设施，禁止鬼探头式的过马路，也禁止从机动车道中乱穿。在通过有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时呢，应该要按照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来进行。等灯的时候，往后稍微的退那么一步，站在那儿，不要啊紧着这个红绿灯。都快要踩到斑马线上了，甚至就有的朋友站到斑马线上啊，在那儿等，这不好。绿灯亮起时也不要马上冲过去，观看一下周边的路况，有没有车子突然窜出来呀，有没有电动车啊、行人啊，或者还在走啊，这个都很重要啊。第二呢，就不使用滑行工具，像平衡车、滑板车、旱冰鞋等滑行工具是不具备路权的，是不能够上道路行驶的。特别是学校与家距离比较近的一些家庭啊，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使用滑行工具上下学。第三个呢，就是乘坐校车、公交车需要注意的地方。乘坐校车或者是公交车上下学的同学们要注意，候车的时候呢，要在指定的区域排队，不追逐打闹，不靠近马路边缘，等待车辆停稳之后呢，按照顺序上下，不拥挤推搡。上车后呢，迅速找到座位坐好，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随意走动，不喧哗打闹。下车的时候呢，注意观察后方来车，不要突然的横穿马路。
家长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也要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骑电动车接送的家长，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一人一头盔，骑车的

0: 之后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同时呢，骑行的时候要注意和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距离，就是宽度得要够，尽量的远离正在转弯或准备转弯的大货车，因为它是有视觉盲区的啊，有可能您载着孩子在他旁边，他的转弯的时候没看到您，就把您撞到或者是压在车下了，这太危险。第二个呢，像是自驾接送孩子的家长，未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够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应当要坐到汽车的后排座椅。同时呢，要确保车上人员都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或者为孩子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在学校区域临时停靠需要做到即停即走，包括哈，今天很多的交警也都在路上啊，特别是学校周边交警辅警啊都在啊，孩子第一天上学嘛啊，新生入学完了之后，家长们昨天感受了一把，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结结实实的早高峰啊，送孩子上学那又不一样哈，也要让孩子从车辆的右侧上下车，就不要从左边了，留意右后方的来车，避免开门杀。再来说一说一年级的新生了啊，对于新生和家长来说呢，除了说刚刚我说的这些，还要提前熟悉规划线路，认识校园周边的交通标志，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在上礼拜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烟台山中队民警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时候就说到了，因为烟台山那边学校比较密集啊，新生家长比较多啊，那边路又比较窄，老城区，所以呢提前规划上下学的线路，可以就是多交通方式结合，开车到地铁站，地铁坐到相应的地铁口再走一段啊，又或者能骑行也行，但是你像今天这种肯定骑行就不合适了，对吧啊，最好呢就是找到适合您家里啊各个家庭成员，包括孩子呀，包括父母上下班啊，对吧，都合适的方式，熟悉线路，记住沿途的一个关键节点，比如说啊今天早上迟到了，那我们迟到的点是在哪呢，是因为就是不了解车子怎么走，哪条线路更优，还是因为啊路上有状况耽误了，这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另外就是要注意哪里有红绿灯啊，哪里有人行道啊，哪里是校车公交停靠点，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同时呢，家长还需要带孩子认识校园周边常见的交通标志标线，讲清楚啊这些标志标线的含义和作用，让孩子自己也懂得如何安全通行，因为家长难保不齐的时候有一些时间啊不能够那么准时按时的去接孩子的时候呢，你跟孩子讲要他怎么做，他自己走一段或者说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他明白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慌，我知道这些标志标线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孩子和家长啊，秋风作伴，安全为宜，今天呢更是有小雨大雨啊，还有一些风雨交加，家长们需要以身作则，也请同学们将规则刻进自己的习惯，让平安一路随行。新学期呢，我们共同点亮平安开学季。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

0: 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2: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景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是有不少的福利要推荐给大家。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哈，车子，今天主推的车型是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型呢，它现在哈，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霸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特惠，感兴趣的朋友哈，它现在是一个大的五座 SUV， 200元定金呢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大家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畅行福州，点击特惠资源车，就在这个小程序的首页头图，大家只要找到我们这个小程序，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头图了。那这个车子呢，它有什么好呢？第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大，有多大呢？啊，您自己啊，直接在我们霸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特惠，你可以看进来。我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的大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呢，它的大啊，就是它的这个轴距，2755毫米，空间得房率是达到了84.3%。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后备箱的拓展最大会达到2065升。全车有34处人性化的储物空间，啊，可以感受一下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它是5门5座的插混 SUV， 雷神 AI 的电混2.0高效的插混动力，发动机的热效率会达到47.26%，电驱系统综合效率是93.1%。CLTC 最高综合续航是达到了1575千米，这个有旅程焦虑的朋友哈，一点都不会担心了。78千瓦的快充，30%到80%，约15分钟就能够充好，所以还是非常迅速的啊。另外呢，它的智驾啊，因为现在车子怎么能没有点黑科技呢？它的智驾也是很不错的，智驾芯片算力是128TOPS， 多场景 APA RPA 记忆遥控泊车，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哨兵模式，7x24小时车辆守护都是没问题的啊。而且它是银河 Flyme Auto 智能座舱，龙鹰一号的7纳米车规座舱芯片，15.4英寸 2.5K 的高清中控屏，多终端手机互联无感流转，全域 FOTA 连续迭代车机功能。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可以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吉利银河星舰七，好不好？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官方指导价9.58万元起，那我们特惠价只降10000，它是2026年的新款。好不好？新款车型，不是什么二手车，也不是泡水车，更不是什么翻新车啊！这是我们876自营的这个汽车板块给大家推荐的特惠车型，大家可以直接在霸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特惠详细了解。

0: 独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整体通行良好，这也是下雨天里面听到的好消息了，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7: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6: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7: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6: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8: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1: 爸爸，
8: 他，
11: 妈妈，
8: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9: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4: 直通车。
1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

0: 实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此时此刻哈，在远洋路我们电视中心，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落地玻璃窗看到外面终于没有下雨了，但是呢云层还是挺厚的啊。这会儿整个我们鳌峰大桥的路况也变得给力了起来，真是好消息啊。好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关于我们交通相关的啊，跟很多朋友都有关系的，那就是停车问题了。今天早上有多少人就找不到地方停车，绕了很远的路，路上又等了很久，停车又停了很久的那种焦急的心情。跟大家说说停车啊，这是一条好消息。31号，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了关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泊位措施对外开放共享信息的公告。哇，开放的对象是什么呢？小型非营运的民用车辆，简单来说就是私家车。就是有一些机关单位它的内部停车场啊，内部停车泊位都对私家车开放了啊。这个呢它是有一些管理规定的，首先是停放时间，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按照开放的时段停放，不能够超时滞留，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和公务活动，而且呢签约的车辆不能够长时间闲置在车位上啊。停放的区域也是有规定的，要听从现场人员的管理，如果停车场有划分共享区域，那就要严格按照指定的共享车位来停放，不能够停放在其他区域，这能理解，毕竟咱们用的是人家的地方啊，人家地盘，当然得要按照他们的相关的管理规定来了。停车缴费，社会车辆离场的时候要按照公告啊收费标准自觉付费，不是免费停的哈，可能也有免费停的，但是呢它怎么写的咱们就怎么做啊，有的是有收停车费的，有的费用还不一定那么的让你觉得低，所以呢但是你要想那寸土寸金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这么规定的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怎么找到是哪些机关单位的停车场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昨天的推文头条就是关于啊这个消息的相应的具体信息。比如说你看省科技厅在福州市北环西路122号，共享数量就有15个车位，收费标准这是免费的啊，哎，有很多免费的啊，你看包括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啊，那边有11个共享车位啊，开放模式呢是当然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先到，哎，都是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些是需要报名签约的，比如说东湖大院需要报名签约，还有湖东路118号小院那边需要报名签约，还有省革命历史纪念馆，那个是官方微信公众号要进行预约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看昨天的首条推文，另外还有福建物购所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啊，那边也是报名签约的啊。另外还有我看一看就这几个，免费的是绝大多数啊，免费的是绝大多数，而且基本上先到先得，也有不少是全天的，也有很多是有规定时段的啊，所以大家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比如说您看一下

0: 下，哪个地方离您单位近，比如说单位啊比较难停车的，或者您办事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办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到市中心啊找不到停车位啊可以看一看，这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免费，好不好？大家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昨天头条推送里头就有了。像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停车难的问题会得到缓解，市民出行也是更加的便捷啊，这个很好。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的多条线路末班车常态化延长到晚上的11:30始发，这是从8月30日起，像我们福州地铁的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的末班车运营时间常态化延长到23:30始发了。像地铁4号线、5号线高峰期加密行车间隔延续执行。像地铁6号线滨海快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呢是维持不变的，这也进一步提升夜间出行服务水平，满足市民的夜间通勤、休闲夜游的出行需求啊。其实呢，这个4号线、5号线延续高峰期加密的车行车间隔方案呢，4号线高峰期的行车间隔是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间隔是4分钟，那5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6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是6分钟。说到地铁4号线、5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缩短，运力提升，那部分每日乘坐地铁通勤的小伙伴反而有了一些困惑哈。你说虽然这个列车班次密集了，但是原本卡点可以换乘的车次反而没有办法衔接上了，可能要多等几分钟搭乘下一趟车，这是为什么呢？解答一下哈，首先就是换乘站与换乘方向众多，难以做到全面兼顾。目前呢，福州地铁线网共有6条运营线路，换乘车站共计13座，部分线路呢存在多个换乘车站与多条换乘线路衔接，那单座换乘站呢也涵盖多个换乘方向，各换乘站换乘方向还有步行行走的距离以及耗时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同时呢，编制运行计划的时候需要规避各种线路的一些限制条件，均衡排布各线路列车到站的时刻，因此呢，客观上没有办法让每座换乘站以及所有换乘方向都实现无缝衔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实际运营存在一个动态变化，微小的偏差哈，也实在是无法避免，难以控制啊。即使在列车运行计划当中已经合理安排换乘衔接时间，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也会因为有一部分的车站客流比较拥挤啊，不同的群体上下车的速度差异啊，突发情况啊等等，影响至停站或者区间运行时间增加，让实际列车的运行时刻产生几秒的小幅偏差，积累起来以后呢，则会偏离原本计划好的换乘时刻，所以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啊。最后温馨提示，当常态化调整行车间隔或者运营首末班车时，地铁都会第一时间在官方平台发布公告，乘坐地铁出行的广大市民及时关注相应的资讯，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提前规划线路预留出充足的换乘时间，从容出行，避免误车。第二个呢，就是各车站将于末班车发车前5分钟关闭进站闸机，大家也合理把控进站时间，以免错过末班车。虽然说末班车它时间往后延了，但是你不要想着哎呀我就掐点儿，卡点很容易你就末班车都搭不上啊。第三个呢，就是地铁6号线滨海快线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大家留意路线的差异，提前预留换乘时间啦。这是关于我们福州地铁的一个调整。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

0: 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锦明吃东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节目里还有一个好物要送给大家，圣罗兰的黑管唇釉口红。对于女生来说呢，它真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啊，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一点都没错。出门要是没涂口红呢，这个气场啊，感觉直接就掉了一半以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YSL 圣罗兰家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300，今天我们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比代购还便宜啊，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的啊。圣罗兰家呢，真的不用多说啊，很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就是她家的，从18岁用到30-40岁，甚至50多岁、60多岁都在用，从来都没踩过雷。包装也很精致，黑金方管拿在手里自带高级感，补个妆都觉得自己是女明星。关键的这支唇釉啊，真的不是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它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不拔干，喝水的时候它是不沾水杯的，嘴巴一直都是水水润润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款经典色号啊，420号樱桃红，复古显气场，416号烂番茄啊，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绝配，440野玫瑰，约会斩男色号，610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都可以，日常上班呢，逛街约会呀，都合适啊。如果说姐妹们你没有啊用过这一款，你就先买两支，买4支也行啊。你看2支才269，对吧？单支才130多，你可以跟同事啊，就是小姐妹，包括自己的闺蜜，哎，你喜欢哪个色号？我们一起来拼一下。

0: 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风雨再现，福州持续性强降水来袭，我国铜金矿勘查再获重大突破，沃尔玛财报出炉，山姆会员为何实现爆发式增长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那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7月31号啊，沃尔玛中国共有278家沃尔玛大卖场和67家山姆会员店。那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描述山姆的扩张速度时曾指出，从零到第一个100万会员，山姆用了21年；第二个100万会员用了3年；第三个100万会员只用了9个月。这种速度呢，一方面源于少而精的选品切中了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得益于线上服务的广泛覆盖哈。那2017财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纯釉哈。那圣罗兰呢，我觉得很多女生啊一定是有他家的产品的哈，可能也都没踩过雷。那今天这款唇釉呢，哎，上唇啊就像润唇膏一样，不拔干不卡纹哈。那一支30毫升，正装要300多在官网，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只要169，两支更划算，只要269，算下来一支才130多哈。那平常你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带走2支哈，多种经典色号可采哈，这可选。那每支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过街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0: 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显成效，海上交通事故率下降近70%。20项举措推动消费扩容升级。爆款网文遭平台限流，万丁作品为何被撤下榜单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召开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那据了解呢，条例自24年10月1号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全市海上交通事故率下降近逾70%，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福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384.5万标箱，位列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名榜首，海事、海渔、公安、海岸等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整治，建成9个商渔共治联管中心，全市海上交通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建成投用。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呢，福州市晋安新店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公告显示呢，该项目已由晋安区发改局批准建设，项目地点位于晋安区新店镇居住主题公园西南侧。根据此前晋安区发改局批复呢，该项目占地7700平方米，打造室内球类区、游泳室、健身操房、器械健身用房等综合性全民公共体育设施。项目落地后呢，可完善五四北片区生活配套，为周边众多小区居民提供体育锻炼和休闲场所，进一步提升居住品质。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15、1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该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领域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品消费方面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服装、纺织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上个月呢，起点中文网、番茄小说、晋江文学城等头部平台掀起一场针对 AI 痕迹过重的小说网文的治理风暴啊，大量订阅量过万的头部作品被取消推荐。八月上旬呢，起点中文网首先针对 AI 痕迹过重的作品展开大规模清理，与以往直接下架不同呢，这次啊可以正常更新，老读者仍能继续阅读、付费订阅，但会被移出月票榜和畅销榜两大榜单，同时取消官方重点推荐位啊。根据媒体报道呢，月票榜前1000名的书中有100本被清出去了。那番茄小说、晋江文学城、纵横中文网等平台也同步升级了 AI 检测系统。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车哈，这个我们已经把链接私发给您了。各位如果想了解车的话，要回的是特惠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哈，现在200元定金抵1000购车款，200元定金是随时可退，你交了你不想要了就直接退啊。而且我们这个车价也是有很大优惠的哈，各位可以回特惠来了解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

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2: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城区13条道路排水管网完成非开挖修复，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9月机票价格大跳水，哪些航线票价不足300元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随着最后一米紫

紫外光固化内衬在管内形成，湖头街孟山路到西红路段雨水管网树根切除及修复工程全面完工，让原本淤堵不畅的雨水管网焕然一新。据了解呢，此次整治管道全长194米，项目采取分段推进夜间作业模式，全部施工安排在22点至凌晨6点之间啊，避免了大面积破路开挖。今年以来呢，福州已完成北二环、西二环、金融南路、湖头街等13条道路部分管段的非开挖修复，让城市防汛韧性持续提档升级。我们再来关注，在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指挥大屏上呢，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这里是智慧云眼 AI 监管系统中的中枢所在啊。该系统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经过一年多的持续迭代呢，该系统已从在线巡检、后厨监测、人流统计三大核心能力升级起步，逐步实现监管向人工加 AI 转型，到如今打通民政与市场监管数据壁垒，一步步改变福州养老服务传统监管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远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为
1: 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2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

0: 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 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时代少年团带来温柔治愈的《至少我还算快乐》，旋律松弛舒服，少年们用真诚的歌声唱出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小确幸，和自己和解，简单的守住一份快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那就结束把我冷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梦想我眼睛给我留下暗下了暂停。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9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9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9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9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哎，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
1: 火势嘛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0: 暖男说唱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终都错过。虽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

0: 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

0: 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

0: 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3: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曾经有位资深的心理督导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校园霸凌事件中，霸凌者一定察觉到了被

霸凌者心中那种被强烈抑制的攻击性。这话乍听很难令人接受，因为霸凌就是霸凌，不管被霸凌的人有着怎样的过去与现在，霸凌都是不该允许被发生的事情。但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经常会思考，究竟要怎样帮到一个被霸凌的孩子？因为校园霸凌很多时候是非常隐形的，除了指望老师、家长和周围的同学及时站出来之外，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

0: 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容易成为被霸凌对象的孩子在养育过程中经常符合以下的三种特质。一类是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无论是因为先天条件还是家庭呵护，这类孩子的成长过程往往十分顺畅，几乎是在赞扬与肯定的声音中长大的。父母回忆起孩子的童年时光，往往都会说，哎，这个孩子可好带了，几乎都不怎么发脾气。从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从不怎么闹脾气的孩子，可能意味着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很多空间去体验和学着建设性表达内心那些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心里头的那头野兽还像是一座休眠火山，从未醒来。而霸凌者往往是习惯于用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攻击性及各种负面情感的人，当他们遇到休眠火山的时候，无意识中会觉得既陌生又害怕，排挤与孤立就成为了他们对待看似没有攻击性孩子的一种方式。第二类孩子是无法对自己生活做主的孩子，这类孩子和第一类有所重叠，因为他们大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被安排得很好，每天的课程活动安排得很妥当，但这些孩子缺乏自己做主或说不的空间。他们中不少人习惯了被成年人插手与安排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内疚或者恐惧之类的情感，很难对周围的大人说不。第三类孩子可能常年在身心层面被粗暴的对待，无法保护自己，他们会渐渐习惯那些被持续侵入身心边界的体验，并且在人际关系中无意识地去复制那样的关系，也因此容易成为霸凌者的目标。在霸凌者的眼中，这类孩子就像是小绵羊似的，非常好欺负。那么被霸凌的孩子除了求助老师和家长同学之外，要如何从心理层面帮助到自己呢？下期我们接着聊。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4: 他，
8: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今天早晨啊，这个雨下的还有点大，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安全行车。那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还可以，是因为现在车辆没有那么多，那稍后过了7:30呢，可能路面上的车辆就会越来越多。那今天就管他什么迟到不迟到啊，咱能打好提前量当然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咱是安全第一位啊。
3: 是的，那来自福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凌晨4:25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从4:25计算开始，未来的6小时，像静安区、台江区、苍山区、鼓楼区、马尾区的一些部分乡镇，都会有20到40毫米，局部会超过50毫米的降水。那这些降水呢，可能会引发一些暴雨的积涝，甚至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那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在市区当中出行的朋友们来说，一个是提早出门，第二个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稳当一点，别着急。
4: 没错，对于很多上学的孩子们来讲，大家在接送孩子的路上更是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说原来咱们说骑电动车，因为很容易雨天路滑嘛，咱也可以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说走路。那也建议呢，就是到了校门口之后，大家给孩子穿雨衣，如果撑伞的话，可能那一段啊，有的看不见，有的又就显得更加的繁忙。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在洗手间内啊，现在无论是你到公司也好，还是到学校也好，可能一个是空间比较狭窄，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走廊的时候，大家在到了自己的公司也会出现走廊比较潮湿的情况，大家也注意一下这个防滑。
3: 那说到这个降雨呢，其实受到了季风槽的影响，从这个前天开始陆陆续续一直到昨天的白天，包括到今天的白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情况。
4: 对，
3: 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几天的显示，我们看一下，除了今天是大雨的天气预警以外，明天是周四，周四仍然是有大雨的，
4: 而且是100%下雨
3: 啊。周五变成了小雨，
4: 95%下雨，
3: 然后周六周天呢也一样，
4: 50%下雨。
3: 所以咱们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预报。现在手机很智能了，就是我们点开那个今天的天气以外呢，还能看到未来什么9点、10点、11、12点，
4: 对，
3: 每个小时大概降雨的这个百分比。
4: 对，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低于50%，它有可能就不下了。然后看了一下，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是100%下雨，那这个时候出门啊，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个防滑的鞋，包括这雨伞。然后看了一下未来一周，一直到下周五，可能这个天气啊，都是让我们出行的时候不那么便利啊。
3: 是的，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另外呢，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啊。
4: 对，就好多时候呢，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也能理解，就上班或上学来不及了那个着急赶的情况，但是遇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咱们要记得啊，就是安全第一位啊，其他的都是相对次要的。
3: 如果这两天您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天气的话，你会发现哈，就是曾经在浙江登陆的那个台风啊，最近在像广东、广西，包括湖南，现在又回到海上了。然后呢，这个台风沙德尔，有人说为什么会复活呢？它会再次登陆吗？对我们福州有没有影响呢？最近的记者采访了福州市气象部门，首先第一个，沙德尔这个台风不都是已经是登陆完了？
4: 对呀，
3: 离我们好几天的事儿了，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呢？那首先呢，第一个它是减弱，都已经停止编号了，没想到它的残余漩涡呀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海面的洋面上。那这个和海面摩擦大幅度减小，可是海温呢挺高的，26.5度左右，有给它功能。所以再加上这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叫做季风槽的活跃，所以导致它又开始生成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常见的。那第二个呢，沙德尔会再次登陆吗？那么根据相关

0: 业内人士的研判，在季风槽沙德尔它的这个影响之下呢，会在广东和闽南的近海持续回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沙德尔的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从这个白天一直移入到南海的东北部海面，三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将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那对我们福州来说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是也有雨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三重的系统叠加吧。一个叫沙德尔的残余漩涡外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做季风槽。第三个叫南下冷空气。这三个势力啊，这一来并非单纯台风本体给我们带来的降水。
1: 那可能一方面降水是因为这个台风或天气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马上就要到进入到白露节气了嘛。可能这个我们说也会逐渐的凉爽起来。那大家呢，现在每天大家都手机不离手，每天晚上可以或者说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啊，咱看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昨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每年一到开学的时候，可能有极少部分的孩子会出现一个开学综合征。它就是说明在长时间的假期和新学期的转换出现了一系列心理和生理上的适应的反应。因为就是我们家小孩今年不是高年级了嘛，然后他昨天在执勤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刚入校的一年级孩子在那哭，然后就问他说校门在哪儿，然后女儿说你要干什么，他就说那次要找爸爸妈妈，就一年级小孩嘛。然后你等到孩子回来给你学的时候，就是他会觉得哎，一年级小孩怎么样，那其实你想想孩子们都是从那一年级过来的。
0: 那对于这个怎么来减轻开学的焦虑感呢，首先呢给大家一支个招吧。一个是家长和孩子啊，都要接纳理解这种焦虑的情绪。
1: 能理解，咱小的时候不也是吗？一到开学好像你要又进入到一个早起的情况，因为毕竟放假在家呀，大部分时间都比你上学起得要晚一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按照开学的时间表一定要调整作息了。其实你别到就说九月一号开学那一天你再现调，
1: 那倒是，
0: 你其实提早三五天让孩子
1: 提早一周嘛，
0: 慢慢的适应一下。
1: 对，你比如说上学七点醒或七点半醒，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你像中学或高中啊，它是七点半到校。那有些离家近的孩子可能七点醒，然后这个吃完了洗完脸七点十五出门可以到。那有一些离得跨区的像高中啊，他有的孩子可能就只能，你比如说你想路上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要考虑到你吃饭有的好多孩子是在车上吃。
0: 第三个呢，就是制定一个简单可行的学习计划。其实我觉得对于开学的这三两天吧，学校应该不会一下子就是压力特别大。
1: 那倒是，
0: 也会给孩子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1: 那倒是，
0: 老师在布置作业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侧重吧。
1: 没错，当然这个学习计划呀，咱们得说符合自己的现在的一个情况。就不能说现在的情况，打个比方，你可能排在第十，然后你一下定到第一的那个量，就大家可能得量力而行。当然一直想向上，当然也会螺旋式向上，但是咱可以循序渐进。
0: 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主动社交，避免被孤立啊。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如果到了学校之后啊，两个月没有见了，一定是有很多的话要聊。
1: 这得分孩子啊，就是一个是孩子的性格，当然一个班他总是有一些就是内向的或外向的，他可能外向跟那个大家就是差不多兴趣相投的人一块玩。但其实你得分小学生和初中生或高中生，他的心理和人际关系是不一样的。小学生一般你像他的心理状态打打闹闹，可能刚打完一小时好了。就是因为小孩嘛，他可能今天说什么明天和好了，就是他没有那方面的芥蒂。
0: 那初中生呢，
1: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他进入到青春期，他的情感就会变化，他不会像小孩那种，他可能会做得更加激烈的一些，就可能有的时候比成人还要极端一点，
0: 更决绝。
1: 我之前有听一个中学老师是说，这高中的老师他是说，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和高中的，他可能会有很多烦恼是来自于人际关系。这个时候呢，那老师啊，当然从成年人的角度给出的建议是，合得来咱就合，合不来咱就好好完成自己的主线任务。你的主线任务不就是学习吗？他这意思，当然就不能说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那个舒兰姐姐心理学当中讲到的，你不能说被所有人孤立或者说打个引号的霸凌，那肯定是不行。但如果说你好像身边的好朋友，你要知道朋友是流动的，你想想咱们小学的同学，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你有几个现在到了四十岁还在仍然联系的，很少很少。 所以朋友是流动的，这方面也给青少年的孩子们讲清楚。就有的孩子们因为一在那个青春期啊，他们看重友情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也很正常。但是也要知道，就一旦这个友情破裂了，或者说就是分开了，到中学不在一个班，高中不在一个班，这个也要就是家长可以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咱们理性去分析，理性加感性嘛。朋友都是流动的，现在也是一样。
0: 主要是就是你是从家长的层面来去分析，
1: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嘛。
0: 孩子可能现在不一定能理解，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可能慢慢的能、多少有一些些自己的感受。
1: 你现在有跟小学和初中的同学联系吗？
0: 极少，
1: 是不是？我可能有一到两个，然后高中倒是有三五个，目前还在联系的。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联系和现在孩子们就是这个从小学升到高中、大学以后的这种联系啊，因为毕竟互联网成长下的一代，它有很多的新兴沟通的方式。
1: 你的微信都加好了，或者说
0: 我们那个时候，
1: 同学录那会儿写同学录，
0: 那时候连
1: 家里电话，
0: 家里固定电话有的都可能都比较少，
1: 88054876是不是？都是零这种号。留下来在同学录上、
0: 所以那个时候年代可能不是说真的不想联系、
1: 对对对，
0: 是因为距离的原因，再加上沟通渠道没有那么多，
1: 或者
0: 联系不上。
1: 你比如说咱俩属于是离开了咱们所生活的那片故土，那联系的就更少。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比如说你想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工作都是在本地的，那他肯定跟小学初中高中同学联系会更紧密一些。
0: 但是你看，我的确我也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在本地，但是因为跨区域了，
1: 但你工作出来了，是不是？
0: 但是那个时候呢，的确就是你说跨了区以后、那时候同学之间什么的也没有什么 QQ、对吧、然后也没有微信、你打电话你不可能每天都打，或者说三五个月打那么几次，
1: 毕竟我们是上个世纪出生的人。
0: 对，所以那是年代的造就的一些局限性、那和现在不一样。
1: 当然也跟这个我们说就你工作之后是不是留在本地有关，
0: 有关系。
1: 像伊迪老师人家从出生到现在工作就没有离开过故土啊。
0: 那他的
1: 是不是
0: 他的小学同学应该也挺多，
1: 小学初中高中的人都有联系吗？
0: 或者说、他联系了一个两个，他能有一个聚会的这种机会。
1: 是、
0: 那我们这离开了以后，你基本上聚不上了吧？
1: 没错，包括有的时候大学一个寝室，大家可能都分散在这个祖国的各个地方，有一些还出国了，所以你说你想联系，这个可能你在退休前能见一面都不错了。
0: 是的，所以呢，好好来珍惜现在同学的时光、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对于一些初高中的孩子、大孩子来说，他更加有自己成人的一些想法。
1: 对，就是你当然如果跟同学关系好是更好，但如果说没有那么多朋友，其实自己也不用太内耗，以及比如说今天跟这朋友好，明天翻脸了，就有的时候就能和好咱就和好，和不好的朋友就是流动的、咱也感性加理性的去看待。
0: 说到这个理性和感性的问题、昨天我看到互联网上很多，因为昨天是开学第一天啊、尤其是对于一些刚刚上幼儿园的家长朋友来说那真的是
1: 哭啊、
0: 就是孩子可能还好，
1: 是
0: 主要是家长哭、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就看到有些网上的这个截图、说幼儿园的一些、上面那个提醒啊、说孩子在送的过程当中啊、要选择家里理性的家长来送。
1: 我跟你说都是这么过来的，就以前就我为什么就没有哭过呢、因为我上早班从来没有送过孩子。
0: 哦，所以
1: 对，就每天
0: 不接触，
1: 从上幼儿园到现在就是这几年我从来没有送过孩子、所以没有那种早上分离，我上班了他还没起床呢、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说就是、就是不接触、
1: 就不要去投入那个场景。
0: 昨天就互联网有一个集锦啊、说很多爸爸送女儿，
1: 哎，
0: 这就是孩子也哭，
1: 受不了，
0: 家长也哭、所以老师，
1: 我说家长千万别哭，本来孩子可能不想哭、你这个家长一哭，孩子一看爸妈哭，孩子就想哭。
0: 所以说有的时候送孩子、就是对于刚刚上幼儿园的那些新爸爸妈妈们啊、也是一种小小的考验。
1: 我跟你说这种心情太能理解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嘛。但是你知道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还在就是说嘛，说哎呀特别想要不要在他幼儿园找一份工作，这样可以陪孩子。
0: 哎，那不是。
1: 我说怎么三年之后你还得去小学初中高中，那你可不好应聘啊。这你就是大家这个心态啊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但你放心，一两周以后啊你的心态就平稳了，
0: 就慢慢适应了。
1: 对，然后你到像我们现在上小学恨不得他赶紧在学校待着，晚上9点再接好不好。
0: 说到这个开学呢，2026年的福州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呢也于近日圆满收官了。那今年呢咱们福州全市各级工会一共开办了职工子女暑托班353期，汇集9884人，投入了专项资金达1184万元。这三项数据呢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今年呢工会暑托班首次将幼升小阶段 这个儿童纳入到了服务范围，并且也为我们像外卖骑手啊、快递小哥啊、网约车司机等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子女开设了暑托班21期，部分的专班还推出了夜间弹性看护服务，让更多有需要的职工家庭呢拖得上和拖得好。
1: 没错，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上小学，他还会就是中午回家吃个饭，那有一些到了初中或高中的孩子，他可能就是给孩子钱，孩子中午在学校附近吃，咱以前小时候也这样，或者说有的是学校给

0: 统一采购盒饭，或有的学校有食堂，那大家可能都这么过来。昨天还在跟同事聊天呢，因为有同事的小孩今天不是刚上高中嘛，然后他就说早餐在车里吃，午饭在学校订盒饭，晚上你知道好多高中是9点钟下自习，相当于你也在学校的周边吃，然后他昨天就特别发愁，他感觉一天三餐啊都没有好好吃饭，我说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盒饭它也叫好好吃饭，只不过你会觉得说他没有在家里吃饭，就周六周天在家吃饭
1: 啊，周六周天其实可以在家补一补，有的时候周六周天爸妈还要带孩子出去外面吃一顿，相当于这一周
0: 好像都没有在家好好吃饭，
1: 而是没在家生活，是不是？
0: 对，
1: 没有这个炉灶都没怎么开了，
0: 对，所以都能理解啊。那当然早饭还是要吃，对于很多孩子们，那如果说在家你觉得坐着就怕那个，就今天下雨，咱早点出门，在车上吃也是吃，但不能不吃，你不吃的话，上课真的就是没有精力去集中精力听讲嘛。
1: 你说成年人啊，一上午上班的精力其实你得高度集中，你得忙你手头的事儿，孩子们也是一样的，上课的时候一节课紧接着一节课，这个学习内容又不一样，老师在台上讲，你在下面大脑要飞速运转，
0: 是，
1: 所以营养得供得上，
0: 这水煮蛋是不是得吃
1: 一个可能都不够哈，大孩子的话一个都感觉好像不够吃啊，
0: 就是但是不能只吃水煮蛋也不行哈，也得配点别的，或者说牛奶啊这方面长
1: 杂粮特别抗饿啊，五谷杂粮的什么馒头啊窝窝头啊那些特别抗饿，
0: 对，当然对于很多家长，他即便不上早班，他为了孩子早起，他可能6点也得起床了。
1: 说到孩子的事儿啊，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说到了是深圳的这校服，深圳校服在哪儿能买呢？现在人家说商场外都可以买了，而且可以溯源
0: 哦，这就不用说在学校统一订或小程序统一订，就是你在深圳哪个商场都可以买。
1: 现在就现在的购买的方式渠道和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就不像说我只能在学校这唯一的一个地点来进行购买。
0: 这就很像我上学校那会儿，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才学校统一采购，但我在中学那会儿就老师规定就统一的，比如蓝色什么什么条纹，大家在早市都能买得到
1: 哦，
0: 就都感觉好像全是中学穿的都差不多，只有高中才区分一高二高三高四高的孩子。
1: 那你们辽宁的挺潮啊，
0: 只能说我们营口市是吧？就当年
1: 我们当年那个校服还真的是只能学校统一来买，因为买你如果在外面买啊，一个是买不着那款式，第二个呢就你说很多商场或者说那种就是卖服装的店，他也不会卖校服，对吧？一般都卖时装啊什么的，卖校服的极少
0: 啊。那我们那会儿中学，我在早市，我记得有一天
1: 那是运动服，
0: 对对，早市买一个校服。
1: 最近呢，深圳的检测院牵头起草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明确规定了深圳市的中小学生校服颜色深度，包括色差限值、白色和防透视性能的一些核心指标。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有
0: 你首先
1: 统一标准了，
0: 对它质量得好，然后也不能说有任何的又掉色又那种对学生身体不好的一个情况，它会解决了一些比如说品质验收的一个统一的标尺。
1: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说这个你看一下这深圳学子哈，人家说20来年的这个深圳蓝，要么就什么彩蓝的藏蓝藏青啊，白色的，这些都是主色，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色度的，你说彩色蓝吧，那个蓝有深的和浅的，对吧？那这可能就不太统一了。那现在有这方面的一个标尺来做衡量
0: 也挺好，就是你想想咱们那会儿小学啊都是这种类似于运动服，特别宽大，然后做那个运动各方面都很自在。当然现在就那会儿还被诟病说会不会这个审美啊就看起来都统一特别的丑，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开始有各种的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衬衫啊，那种校服的小裙子啊，好看是好看的，但是就是体育课穿不了啊，所以就是又有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应该恢复运动服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有做到很多学校他会统一的咨询家长的建议，或者说每个班级不一样，那大家这个根据调研的情况，或者有些学校现在也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一定要怎么怎么穿校服，他可能只有统一活动的时候，所以越来越相对自主一点了，这个都是可以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还希望孩子们穿校服，你不用考虑他每天穿什么呀，他每天穿校服大家都统一其实挺好。我小的时候就愿意穿校服，不用买那么多衣服，你买两套校服换着穿就行。
1: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订校服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也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报数，也没有什么群接龙，全部都是孩子自己拿个小表填完 完之后交到老师那儿、
0: 嗯，
1: 那老师统一做一个大的表来汇总，
0: 对对对，
1: 然后上报到学校，学校来去统一来去采购啊。
0: 是。
1: 结果呢，就是家长已经给孩子做了一个尺码的这种这个预设的范围，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是属于这个个子比较小的，
0: 嗯、
1: 那他这个校服要穿两年、
0: 嗯，
1: 或者说从一年级穿到三年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然后呢，家长已经预留好了那么1到2厘米的一个尺码，结果呢，学校以后学校可能也特。

0: 从贴心的角度又给额外增加了两厘米，结果发下来的时候哎，那真的大的就得
1: 卷，怎么好能撑到六年，
0: 应该卷袖子，要不然的话就属于那种踢了当了。
1: 其实对于小孩来讲，有些家长就哎呀，他哪怕大一点总比小的强
0: 啊，对，总比小的强。
1: 但其实他大一点穿上像你说特别垮，就是不好看，
0: 真的不好看，
1: 当然是最恰好的是最好的。
0: 对，
1: 然后有一位朋友，我们也就是给他匿名啊，他说原来的校服都是学校统一定，现在呢可能都得让你去外面定。当然现在有好多就是他已经没有严格要求你一定得定什么什么，有的学校就跟你说上衣穿白色的，下身穿黑色的，鞋子穿白色的，剩下你家里有你就往上套就行。
0: 是的，你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深圳的校服，到目前为止它的基本款式都没有变，就是增加了什么防晒衣、冲锋衣、羽绒马甲这样的一些新品。
1: 冬天的，
0: 对。
1: 那我想知道它，比如说他说外面商场可以买，外卖平台可以买，它的价格是多少？
0: 价格也挺便宜的，夏天的那个单件校服25到45不等。
1: 哎呀，那可以啊，这不是赶上我小时候买校服去扫事儿，就是差不多50-60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现在市面上呢，据说深圳的这个校服啊，都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
1: 哦，你得有这个码，你才能上市。你甭管你是在哪个平台买，但是你得有这个合格的码。
0: 是的，这样的话呢，一扫都能查得出来哪个地方生产呢？质检报告怎么样啊？生产资质过不过关呢？这样大家能确保买到的都是合格的校服。
1: 哎，那这个挺好。这一方面没有规定说都得去这家买，那这个往往好多人说。为什么？那所以现在就是在深圳的校服，你可能在外卖平台随便哪家都能买，只要是有这个校服监管码的就可以，没有监管码他也不让你卖。
0: 是的。
1: 而且它的价格，你比如说夏季的25到45，就是我们基本上买个 T 恤嘛，是不是？然后你到冬季可能100来左右，这也能理解，你毕竟冲锋衣啊、羽绒啊，它这种都是本身就贵。
0: 其实你像在什么西北也好东北也好的这个学校，他可能冬天的时候那个
1: 没办法买羽绒服。
0: 对，那羽绒服可能买不了，所以他有的时候运动服就买了大号，然后这样可以套在里面，不是套在外面，
1: 套在外面，套里面那他感觉跟面包超人一样。
0: 所以呢，就是对于学校校服哈，这深圳呢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规范吧。
1: 当然对于这个每个学校它可能有自己的规定。我还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我们那个班呢，咱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就还有班服。我们班服就是属于因为自己当时有学生的家长，
0: 那时候就有班班有歌声啦，
1: 还有美展呢。就是那个家长啊，他是裁缝，就那会儿不还有裁缝吗？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属于用那种那个就是内部价，然后给我们还就是还当时全校都羡慕我们班，因为好看。就是弄的那个就那会儿还挺超前的一个眼光，就跟现在有的那种什么小西装就很像。所以那会儿我们班一到夏天，我们班就是最靓的仔。
0: 哎呀，现在可能
1: 也
0: 政策不允许了，没有那样的条件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的方向通行缓慢，南二环双河互通一路往齐安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持续缓行，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一直到岳峰高架桥桥面都是双向车流量会偏大一些，五四环林路口还有福四中路段教院附中路段一路乌山西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还有江边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工业路上浦路段目前车辆都比较拥挤，过江大桥目前来看呢，可能只有闽江大桥的桥面往六一路的方向会稍微好走一点，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桥面上都是排队的情况。台

白江啊，包括之前有朋友提到的说远洋路啊，目前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然后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在开车的时候旁边如果有电动车，注意一下这个文明礼让，以及这开车车速慢一点，不要让这个水花溅到旁边的行人。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各位都可以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3828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

0: 早晨的7:3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 今天呢，有一些路段雨下的还挺大的，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位。另外呢，就是看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是100%下雨。
0: 是的，
1: 接下来一周呢，也都会有一定概率的下雨，所以出门咱也记得带好雨具。
0: 那福州市气象部门呢，刚刚啊，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呢，发布了实时温度。7点钟的时候，温度呢25.1度，和昨天来比的话，降了1.6度。
1: 嗯，
0: 那今天呢是西南偏西风1级。
1: 嗯，
0: 然后呢，今天的天气是小雨转大雨，温度在30到26度之间，东北风5级。那所以说涉及到这个雨势的问题啊，大家也会通过我们的手机来去查看到关于降雨的一个情况。
1: 然后现在这个点位啊，可能有些学校门口会比较拥挤，各位要注意一下文明礼让。还有就是下雨天可能走到哪儿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这个鞋子不要太滑了，注意防滑。
0: 有的时候咱们走路的时候呢，经常习惯走大路，对吧？但最近呢，有一位来自宁波的小伙子爬山，他就愿意抄着近道，结果这一下子被困在山里了。
1: 那如果说有近道，那咱当然是走近道嘛。但如果这个近道，你得看是不是人家官方开辟出来的近道啊。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咱们对于这个近道，也许如果是安全的，你有把握的，那你走没问题。
1: 哎呀，宁波这个男子啊，他在爬山的时候迷路了。后来说为什么迷路？这个杨先生啊，他是外地人，来宁波工作已经好多年了。
0: 哦，
1: 他平时就喜欢运动啊，爬山啊等等。
0: 嗯，
1: 他今天在爬山的时候说：“那我原来啊，经常是这一条路，咱也换一点新鲜的风光。”他就问了一下 AI， 他说：“我这个下山呢，除了这条路之外，再给我推荐一个吧。”这个 AI 就给他推荐了。结果呢，推荐这条路啊，你知道 AI 有的时候他会骗人呐。你越走他越远。越远。他越找不到路，折腾好几个来回儿，还好咱说这手机啊还有电，赶紧报警了。然后事后呢，警方把他解救下来，这男子还跟 AI 说不问你啊，我直接导航我可能还靠谱一点，就你开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你可能导航就能走出来，你问 AI 他会再加工一下。
0: 对呀、
1: 然后这 AI 呢居然还特别调侃的回复他，哈哈，确实回想起来，昨天要是直接跟着导航沿线成熟路线走，就不会走到那个野沟里遭这么大罪了，下次啊咱们得记住教训。你感觉这 AI 是仇人？
0: 你这感觉好像这
1: 阴阳你，
0: 他在故意
1: 嘲笑你。
0: 对呀、
1: 你感觉他故意给你挖坑让你掉下去，哈哈，确实，你为什么非要听？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AI 呀、有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不也遇到过吗？我到了这个医院，我说我要去的什么健康体检中心在哪楼，他就告诉我在几楼几楼。我去了之后根本不是
0: 啊、骗你，
1: 这就骗人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你像这医院这种吧，你可能找错了，你还能够有一个回头或再找，才相对不会这么危险。你像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徒步，你找不到路了。我觉得导航真的比 AI 靠谱。
0: 可能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毕竟是个新鲜的事物嘛，咱用新鲜的软件来试一试。
1: 我跟你说他为什么骗人，因为这两天呢，就是我们一直就我们家家属想学做那个西餐，他想早餐的时候大家又快又简单又健康，是不是、他就把那视频发给那个豆包，问他、说就是如果想学这种做早餐，给孩子吃什么的，然后你听前面豆包说的很好很靠谱，后面就给你整上各种什么预制菜又放4天，你就觉得说这是不害我们吗？就你没法听了，后面有一些
0: 所以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 AI 的一些软件啊什么的，咱就是谨慎的用，
1: 对对对，
0: 别一味的听信它。早上起来呢，这个山人就说了，一大早啊看到彩虹了，心情着实很美好。
1: 把他那个图片放大，我也要心情美好一下。
0: 他说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啊，虽然外面下雨，但是他那边看到了彩虹。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我们通过全景眼也能看到，有一些路段呢你感觉好像没下，有一些路段你看这大雨下的，我感觉把那个探头都已经模糊了、
0: 打湿了、
1: 对，
0: 刚才说到了 AI 的问题，那其实还有一项最新研究的发现啊，说当这个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AI 工具和用法的时候，他们的作业交得更快，分数更高，然而 B 卷考试成绩却下滑了。
1: 哦，这个是有人做的一项试验，他怎么做试验呢？比如说王一涵和朴瑞峰，咱们两个学习成绩差不多，班级大概第九第十，是不是？然后就有其中一个人，比如说你一直用 AI 做作业，这个学期我一直不用，那可能在做作业的完成程度上你更快，但考试的时候我发现

0: 分比你高。
1: 嗯，
0: 当然他这个只是说在一个地方的这几百个人的试验，他不能说放到全部，但他可能会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你看你用 AI 是干什么，如果你 AI 直接给你提供答案，那你做作业当然快，你都省去思考那一个步骤了。但是咱说学习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要自己功课，或者说自己得想把它想明白了，那你再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遇到这个题型的时候，你举一反三都能会。但如果他直接给你答案，你再遇到这个题型，你可能不能举一反三呢。
1: 所以说呢，就是用 AI 啊来做作业，可能没有真正掌握一些知识。那我们今天这个通用的 AI 呢，是很擅长快速组织答案的。
0: 对。
1: 但是作业呀，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得答案，而是让学生先尝试，发现自己的一些薄弱点，再寻找方法，检查错误，并重新完成。它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思考和实践的过程。
0: 没错。
1: 那这个步骤就构成了整个学习的一个阶段，对吧？那你说，如果只是为了给你给个答案，你是把答案给写上去了，但是中间的过程全都省略了。
0: 对，他可能思考的过程才是最宝贵的。就是学习嘛，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表现，什么叫真的在学习。你的做任务时的速度啊，包括你的流畅度和你真的有没有吃透，能不能举一反三，它是两回事儿。所以有些练习就当下特别困难，你说你都哭啊，不会啊，后来想明白了，反复啊，哎，说不定这个你就能印象更加的深刻。
1: 是的，所以 AI 呢可以参与到作业当中，但是不能让学习者完全不做作业。
0: 还有就是对于小的一点的孩子，他用这个 AI 的时候，家长一定要监管。因为我就发现我们家孩子，比如说作文，之前马伯庸不是提供一个说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孩子去更好的完成作文吗？不是说我要写我的奶奶，你给我一篇参考范文吧，他咔给你写完了，然后你写，那是不对的啊，这个是就是刚才说的走捷径了。他说怎么办呢？你就是让 AI 给你出十个问题来辅助你写完这个作业。比如说你最想写的人是谁，你说啊，我的奶奶。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给我做饭。那他怎么，就是让他来提问，你来回答。那他其实你要写的东西就在你回答当中，相对于也是你引导你的自己思考。
1: 这是都是我们要善用它吧，但是别太依赖它。
0: 就是那个 AI 呢，有一些工具，你知道，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大人，有的时候做表格做什么，它是很有用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呢，你不能说直接现成的，让直接就照抄。而且豆包我发现它有一点，它有时候给你写完，它会跟孩子讲，你就直接照着写吧。然后我就拿过来，我说你怎么能让孩子直接抄呢？他立马道歉，哦，对不起，我这样试，这就是好像说错了，我下次应该孩子思考。等你下次孩子再问，他还会跟你孩子说，你就直接抄吧，
1: 没皮没脸啊，
0: 就是你完全不能相信他。
1: 这个我们来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醒各位说，现在呢收到了一个远洋路在电池中心对面有事故的情况，多车发生了刮擦，车辆靠右侧行驶，靠右侧停靠，大家呢只能靠左侧来通行，这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远洋路有事故发生，在接近这个连攀高架桥桥下的位置，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0: 还有就是最近呢，说这个内存不是一直在涨价吗？然后有很多多款手机的旗舰机型啊，这两天已经开始涨价了。就是有很多的手机厂商九月份统一的调价，说是受到了上游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那未来价格，有人说那能不能再低下去，再降下去呢？
1: 或者再等一等，观望。
0: 就是有业内人士说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为什么？因为好多的核心零部件呢是卖方垄断。那溢价权是向上游集中，下游的厂商呢，你又缺乏压价的空间。你除非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终端的需求断崖式下跌，所以导致库存压力骤增。否则来说，这厂商是不会再继续降价了。那很多人说，那这关于这个存储的芯片新增的产能，预计也得等到明年下半年才会实质性的释放。所以现在就很多的手机开始涨价了。那对于很多有的人是九月份不愿意买新手机吗？就陷入到了两难，换手机吧，觉得说，哎，价格有点高；不换吧，又怕价格越来越高。
1: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一方面呢，别盲目的来跟风抢新机，因为你永远抢新的，这个
0: 对对对，
1: 你肯定
0: 跟不上
1: ，你今年抢过了，明年可能年初还有一波新的手机就上市了，
0: 对对对，是，
1: 所以呢，刚需，如果你是刚需哈，就是到了这个月份或者说这个阶段，你迫不得已，这手机旧的也没法用了，不愿意用了，你就立马想换的那种，
0: 对，
1: 我是觉得可以来迭代，以旧换新，如果不是刚需。 虚啊，完全可以再拉长一些周期，
0: 完全不着急。
1: 但是你说有的时候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听到了一些专家的这种说法和建议啊，就如果不是刚需再等一等，
0: 对对对，
1: 等等等等等，
0: 越来越贵
1: 是不是啊？所以

0: 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专家说的说法咱仅供参考，
1: 对，但是你也得看你买内存是多少，你比如说你买256和512，它有时候就差2000块钱呢，
0: 嗯，
1: 就同样一款手机的机型，那你买多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你内存不同的，它这个差的能差出一部手机来，
0: 那倒是，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1: 对，
0: 你像我就是从去年等到了今年，你让我再刚那我也不是，我虽然不是刚需，我的手机就手机仍然能用，但我就想换了
1: 啊，就是这个钱多的烧得慌、
0: 啊、不是
1: 不是，就是想有就是购物或者说换更新的一个迭代的产品、
0: 啊、因为已经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1: 啊、那差不多，就现在人用手机好像也就3-5年
0: 对吧、
1: 嗯、
0: 所以3-4年你说我不是非常刚需、嗯、就我再用个半年-1年我也能用，
1: 但我跟你说为什么你换和我换，我说我不建议你换然后我自己换了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一般都买256的，我够，你都买1T的、
0: 嗯、
1: 你那贵是不是，
0: 对，
1: 你说256我可能5000我买完了，你那1T 是不是得翻倍啊价格，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1T它有1T的优势吧，就是内存的确你不用来个导的又删的什么的、
1: 嗯、
0: 你像你说之前怎么在飞机上啊或者在哪儿啊、
1: 嗯、
0: 就开始删照片删聊天记录、
1: 嗯、
0: 那我一般除了有些垃圾的图片啊拍完之后没有用的那些删的大部分
1: 我删不是说它内存不够了、
0: 嗯、
1: 我是心里的洁癖，我就是觉得说我的聊天记录和我的照片我每隔一个月我都会删，
0: 你说谁不干净呢，
1: 我看着难受就除非有一些工作群就是传送文件或者有一些特定的那个群我不删之外、
0: 嗯、
1: 剩下的有的人我都删了，
0: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9月份都在等那个9月份各个品牌的一些新机推出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从9月初、9月中旬、9月底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发布新机、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呢就是新的东西嘛谁都想喜欢，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价格现在也是现在变贵了、
1: 当然我们说现在啊咱就说理性消费绿色消费，那如果你有的话愿意让哄自己开心当然可以，那如果剩下的咱可以绿色的消费是不是，就没到一定周期、
0: 嗯、
1: 再等几年呗，而且现在有一些东西吧是越来越便宜了，那比如说车是不是越来越便宜了，
0: 嗯，
1: 电视越来越便宜了，
0: 嗯，
1: 当然对于说这车呢你也得看从哪个渠道买，那876现在不也有，我们说福州畅行福州上有很多的车型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关键词都设置的叫特惠，那就说明它真的比你在其他的 4S 店看到的还会再降一些，
0: 对，大家现在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上你会翻特惠以后啊、
1: 嗯、
0: 能看到一些我们之前给大家包括现在主推的一些车型、
1: 哎、对对对，
0: 你像有吉利的有红旗的、
1: 嗯、
0: 各个品牌都有、嗯、
1: 对，我们的特惠除了说它的价格有直降几万块钱之外、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200块钱的定金顶1000块钱的购车款、
0: 嗯、
1: 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啊、
0: 嗯、
1: 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随时退超时都退、
0: 嗯、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就必须定金然后不退那种，我们这个定金就是言字旁的那个、
0: 嗯、
1: 就你交200块钱等你买车的时候它就顶1000来用，那如果说你不买车或者说你到了一定时间这钱放我们这儿好久了你也不买我们就自动退给你了，
0: 嗯，所以这个200块钱呢大家就相当来说就可以抵1000块钱这样的一个福利吧，
1: 对，而且这个定金相对来说它也不多，又不是说2000你觉得哎呀2000块钱放我们这，200块钱你万一买了它顶1000你不买它就随时放在那儿，
0: 那从车辆的总价上来说呢我们也是有优势的，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买东西会对比价格嘛，
1: 对，
0: 这个呢其实不怕大家来去对比，你会发现、嗯、最后对比来对比去呢很多朋友回到我们这里来买车，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总价就落地价格会更加便宜、
1: 嗯、没错，然后呢就你在其他店里得到的后续的保障在我们这儿都一样的，
0: 嗯，
1: 让我们说为什么在畅行福州上能给大家做到这个，那就是得稍微的价格比外面低，你才能过来买嘛。
0: 是的，那包括呢，如果想涉及到试驾的、体验的、咨询的，
1: 嗯、
0: 您同样回复完特惠，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进行取得联系就好了。
1: 没错，然后也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是说那个路段特别的拥挤啊。
0: 嗯，
1: 这是哪段路？
0: 这个应该是哪个小区？我看一下，他说的是三木柱式田园和流星花园。
1: 嗯，
0: 啊，这个地方，早高峰期间呀、啊，车流量比较多，比较密集。
1: 而且你感觉到它这块是相对比较拥挤，就好像，不是像那种就是
0: 没有信号灯。
1: 哎，对对对，就是正正方方的，大家按规矩走。它这个好像还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灯，一个是。感觉都是有点乱，
0: 嗯，四面八方的车都在汇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时候更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
1: 嗯，
0: 外面的雨势呢，有的时候有的片区下的比较大，有的片区可能现在已经是逐步趋于比较小了，
1: 嗯，
0: 但是路面仍然是很湿滑的，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朋友们还是别着急，缓慢行驶啊。
1: 有朋友回复车不是，您回复特惠，既然叫特惠车型，它特惠车型指的是前特惠啊，这个车还是2026年的一个车型，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对于很多。

0: 买车换车的朋友来讲，那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
1: 是的，说到这开车的事儿啊，最近在新疆啊，有一个位顾女士，她呢就是一家人去自驾，在途经到一处戈壁公路的时候，发现哎呀，这道路两边立着的一排红白相间的箭头标志，那有点纳闷了，
0: 没见过呀，就两边我们说要不就路灯，要不是什么，它这个是红白相间的一个箭头，
1: 对，
0: 这统一都指那个，这个是什么标识啊？
1: 后来呢，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呦，这是不是戈壁寻宝的指路标记啊？咱可以
0: 宝图
1: 啊，对呀、啊，咱可以沿着这个箭头指示来去寻个宝
0: 啊，或者说咱发网上。因为网友都特别有才，
1: 后来呢还真的是发网上以后啊，很多评论区有很多人给他热心科普，说这就是风雪路基标
0: 哦，
1: 像冬季啊，这个风吹雪掩埋路面的时候，它就可以指示出路面的那个
0: 明白了
1: 路基边界。
0: 对，不然它为什么是红白相间的？就是让你在白茫茫的一片当中，你能看到这个红色。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风雪掩埋到旁边的路，你也不知道这往哪儿走。
1: 对，
0: 它在空中给你指路，而且这个路标又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箭头。这个倒是，从来没见过哈。
1: 为了防止车辆冲下路基嘛，因为有你像有一些这个地方，它风雨交加起来的时候，
0: 有边界，
1: 容易。影响视线，
0: 这个对于很多，这属于是新疆公路的一个冷知识。其他的地方，像福州，咱也不下雪呀、就可能我们也真的是解锁不了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啊。
1: 没错
0: 啊，这好多这是科普啊，真的是在互联网上，咱也能够长点冷知识。
1: 但是我也特别羡慕，就是那种长距离、远距离的自驾的朋友，
0: 我也特别的佩服他们。就比如说你让我到新疆，我第一反应，虽然我去过，我还是抱团，就是我觉得太大了，我找不到。然后你说这个自驾，尤其是到一个像新疆这种地方，它。我还不敢，他毕竟你开车，你开到下一个点，你五六个小时，我中途都不知道在哪儿休息。
1: 哎呀，这的确，就所以说，你像去这个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古啊，包括有一些去东北啊等等，你说从南方一路开车过去，不仅是装备要齐全，
0: 对，
1: 你还得学会规划。
0: 哎，我是觉得，就是你如果到一个城市，就一般现在城市你开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像什么戈壁啊这种公路啊，这种什么有雪山呢，
1: 有的还是无人区
0: 啊。对，如果没去过、没有经验的朋友，大家还是不要先上来就自己在那儿租车，可以先报个团儿。抱团相对它也性价比高一点，比你自己去，它一方面你订酒店和飞机票，它不是有团购的价格吗？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你相对不那么操心，它给你安排明白了，人都是比较熟悉的本地地陪或者说全程的地陪。
1: 那对于这个这次出发去新疆呢，我们在九月份就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
0: 9月20号出发，
1: 现在还处于报名阶段，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然后回复完以后呢，现在价格仍然是
0: 6900多，
1: 6980，
0: 它这个价格是很难出现的，在新疆8天游的价格。为什么？因为九月份它相对是夹在暑假和11出游中间，它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回落的淡季，所以这个时候人相对少，钱相对少，你等到11它得涨到1000起，暑假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8000左右。
1: 还有呢，这次是2+1头等舱大巴，这个大巴车呢特别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实现半躺着来旅游，
0: 相对你坐5-6小时到下一个景点没有那么累，然后是
1: 还能充电，
0: 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的推销。
1: 是的，然后呢包括这个整个行程安排当中没有购物点，没有这个车销。有的朋友我们说跟团游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就是给你安排的一个购物点，然后1-2个小时出不来，这种其实挺闹心的。
0: 对，
1: 但好在就是我们这个团当中呢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在车上都不卖东西。
0: 你想买想买问一下导游附近哪有因为当然不是说有购物点的不好，只不过大家可以有一个选择。那有的人觉得说，那我到那边就是为了买玉，就是为了买牛肉干，那大家可以选择有购物点的团。
1: 是的。
0: 那如果说那我就是为了奔着玩去的，那咱就可以选择纯玩团，这都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在876的微信平台上。
1: 因为刚好赶到这个中秋假期，中秋一过完之后呢，咱们再工作几天就迎来了国庆假期，
0: 这又开始新活络起来了。
1: 国庆假期过完之后，紧接着你说
0: 就没有假期了。
1: 学生不是有那个秋假吗？
0: 秋假是有的，
1: 对吧？秋假放完之后，元旦又来了。
0: 你这隔了一个多月又有假期了，但你不能这么算。你要这么算的话，让好多人每个周末还有2天的周末假期呢。
1: 哦，
0: 是不是？你总是奔着这个三天以上的长假去，咱们也可以放短一点，是不是？你上五天不是可以休两天吗？
1: 嗯，那就先上着呗。
0: 啊，先上着。
1: 这两天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电影，因为有一些电影呢，其实好评率还挺高的。
0: 你知道我最近想看哪部电影吗？我本来昨天特别想看那个《奥德赛》，然后呢，它有的英文原版的它排片比较少，然后就比如说你下班去的那个点，它就没有这个片。

0: 片儿，就比如说离你们家近的影院，可能就没有这个片儿，所以你可能还得看，就这个片子它可能如果说特别畅销，它可能给你排片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1: 根据呢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啊，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的票房是124.98亿元，观影的人次呢达到了3.4亿，也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这个放映的场次呢达到了3851万场，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平均票价看了一下，大约在36.74元，
0: 不便宜。
1: 可以说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了。
0: 明白，对于这个关于票价的问题，之前不也有很多业内人士他们的一个讨论吗？有的人会觉得说，一方面是大家会电影的质量决定要不要看电影，还有一方面如果价格过高，它可能也会阻挡一部分人看电影。你如果19块钱跟你39块钱，它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1: 目前来统计出来的前五位啊，影片分别就票房比较高的，一个是功夫女足，一个是欢迎来龙餐馆，一个是八仙，一个是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就是奥德赛，
0: 就是目前在暑期档的前五部影片。大家现在如果有时间，周六周天也可以去看。
1: 这五部当中，我看了三部，
0: 差不多
1: 啊。功夫女足看了，这个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看了，
0: 他们说那个很好，很感动，
1: 挺好的。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两天的这个。
0: 好多电影啊，就是你到了影院看，它的观影体验会更好。就是你哪怕说过一段时间，它有的不是过半年或一年之后网上都可以看吗？但你的那个体验和你在现场网就是在那个影院看，它可能还会电影院看有点加持。
1: 就大屏和小屏，
0: 哎，对对对，
1: 还有现场的音响效果，
0: 沉浸式
1: 啊，还有就是那种在影院当中属于那种比较黑的，然后那沙发呢，
0: 就注意力格外集中，
1: 还有按摩的一些功能，
0: 那附加了。你在家看的时候，难免可能这方面就是一个是没有那么的沉浸式，还有就是你可能会干点东西，这看扫一眼，过一会儿又过来扫一眼，
1: 还有爆米花吃。
0: 当然对于这个看电影啊，刚才为什么说如果你一个人看，你觉得好像36块钱，那你就去了。但往往大家看电影都不可能，就很少有一个人看，都很多都是找个伴儿去看，或者说一家三口去看。那你这话，这一家三口可能就100块钱，大家就会觉得这票呀不便宜。
1: 是的，来我们插播几个路况信息。感谢我们的201号探路者反映说呢，在苍山北园路，就是北园云柱路段这十字路口，有一辆小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还有呢，在上三路三岔街地铁站 B 出口这个路段，流量有点偏大，以上路段大家注意小心慢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福州绕城高速往西岭隧道的沿线，包括魁埠大桥往魁西互通下桥的位置都处于排队当中，还有呢，鼓山大桥往国货互通的沿线也是目前出现了缓行，像西二环、东二环和南二环的部分路段流量比较大，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路面上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比如刚才提到的上三路，还有呢就是在远洋路、北园路这些路段呢都有事故的发生，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